0: 风云变幻，冷暖先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棉衣加羊毛衫等冬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雨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

0: 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试卷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呢，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封特殊的离别信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为迎接高考，莘莘学子正全力做着最后的冲刺。不过呢，当学生们如蒲公英般散向天涯之后，高中老师就像蒲公英杆一样孤零零地立在原处，静待下一次的花开花谢，缘聚缘散。阜宁中学高三数学备课组长陈文军表示，我们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进步，考上好的大学，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教育本身就是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的过程，关于中学时代的记忆，老师注定会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或严厉或和蔼，总有一些细节令人难以忘怀，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万般思绪瞬间便涌上心头。透过阜宁中学的这张数学试卷，我们不仅看到了教育的温情，也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人和事，还有我们永远回不去的美好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张数学试卷的刷屏多少还有反差萌的因素在里面。同学们没有想到，一向严肃认真的老师竟然呢也有如此温暖动人的一面。网友们则好奇说，如此感人至深的文案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张数学试卷上呢？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尽管朝夕相处数年，对自己的中学老师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前不久呢，成都一所中学的老师接龙挑战出圈，每堂课结束，任课老师都会给下节课的老师留一道本学科的题。视频当中，接题的老师不仅从容答题，还能结合自己的学科，做到恰到好处的翻译和延伸。看的同学们是惊呼连连，赞叹不已。 实际上

0: 让宝藏老师们教授某一学科，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懂得这一学科的知识。工作当中，他们一丝不苟、认真、严肃，但是内心呢，也绝非是毫无波澜的，只不过他们习惯了含蓄表达。少不更事的我们，往往感受不到那些细微的感情符号，以至于呢，总是对那份默默守护后知后觉。没有提了，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面对更多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呢，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寥寥数语，是高中阶段令人难忘的最后一刻。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很多事，见很多人。也许多年后蓦然回首，高中老师们的身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他们始终坚守在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祝我们圆梦就是他们的梦想。分别在即，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
1: 是我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5: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狂，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中高考是莘莘学子逐梦青春迈向新的人生旅途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殷切期盼。为全力营造安全

0: 为有序、文明、和谐的应考环境。6月1日，我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召开中高考互考工作专题会议，聚焦噪声扰民突出问题，压实部门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面打响静音互考攻坚战，为考生圆梦保驾护航。会议指出，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互考工作的重要意义。中高考事关学子前途与群众切身利益，营造安静备考环境是回应民生关切、保障公平应考的关键举措。当前噪声扰民问题反复多发，互考降噪形势严峻，责任重大，各相关部门必须高度警醒，正视问题，摒弃松懈思想，杜绝侥幸心理，切实把互考工作摆在当前突出位置，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细噪声防控各项工作。会议全面复盘了2025年高考噪声管控工作情况，梳理发现噪声问题多发反复，存在管控不精准、巡查不到位、执法力度不足等短板，严重影响考生备考休息。其中施工、商业、生活文体三类噪声问题最为突出，施工违规作业、商铺扩音宣传、群众性活动及日常起居产生的噪音扰民现象频发，各类顽固噪音隐患为今年中高考互考降噪工作敲响警钟。会议要求精准落实静音互考各项重点任务，聚焦突出噪声问题，压实各方责任，从严抓实五项工作。一是开展全域排查，摸清各类噪声隐患，建立台账整改，紧盯重点点位，严防问题反弹。二是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紧盯重点时段加密巡查，从严整治施工、商业、文体生活各类违规噪音。三是实行分类靶向治理，因地制宜精准管控，暂停非必要高噪音作业。四是依托12345热线畅通诉求渠道，快速处置群众噪声投诉，形成闭环管理。五是加大互考禁噪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从严督导问责，推动互考工作落地落实，静音互考责任在肩。下一步是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以最务实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抓实抓细各项互考工作，持续保持12345热线全程畅通、高效联动，全力净化备考考试环境，助力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青春。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

0: 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党课开讲了，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席卷全球，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迭代，正深刻重塑发展格局，变革治理模式，影响大众生活。发展未来产业对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科学素养，赋能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硬任务。学点科技新知识，并非要求人人都成为科学家，而是要着力提升科技通识素养，培养科学思维能力，要筑牢科技通识基础，学习基本科学原理和科技发展规律，既要与科学家、企业家能对上话，也要看得出门道，辨得明方向，要紧跟科技前沿步伐，把握技术迭代趋势，深刻读懂科技变革对各行业、各领域的深刻影响，明晰哪些技术可能引发产业格局重构，要锤炼科学思维方法，坚决摒弃拍脑袋决策、凭经验办事的错误思维，始终尊重专业，遵循规律，着力培养理性论证、精准施策的科学思维。领导干部学习科技知识，无需追求高大上，更不必深陷具体技术细节的钻研，关键在于保持好奇心，涵养求知欲，做到常学、常新，久久为功。每天关注几篇科技新闻，用心参与每一场科技培训，主动与科研工作者、从业人员交流探讨，就能够大致掌握前沿科技的发展态势。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领导干部对科技知识的需求各有侧重，学习呢，也应该精准聚焦，靶向发力。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技术迭代快，培育周期长，决策风险大，技术路线往往从零到一，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些特征决定了抓未来产业不能抓传统产业的老办法，更不能飘在概念里，浮在名词上。领导干部懂产业，不是只懂几个新名词，而是要懂产业运行的深层逻辑，不替代市场去判断哪条技术路线会胜出，而是把精力放在搭建平台、完善配套、优化服务上，让企业敢闯敢试，放手一搏。只有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让企业成为技术突破的产业化主角，未来产业才能更可能的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化，从可能性变成生产力。未来产业不是孤立的盆景，而是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共生共荣的生态。领导干部要善于科学规划、统筹布局，既集中力量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寻求突破，又要注重产业链联动， 培植未来产业不能光盯在本地的一亩三分地打小算盘，而是要在全国一盘棋中找准定位，错位发展，坚决杜绝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善决策的能力更是担当。面对未来产业这张无标准答案的考卷，领导干部既要敢于前瞻布局，大胆探索，又要坚持科学论证，审慎施策，把知知识、懂产业的素养转化为善决策、促发展的能力，才能真正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

四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止目前，已有多个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油箱将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幸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4日20时至5日20时，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河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福建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今日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日，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日至9日网上报名，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日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织。

成部分。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的整改目标，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日，市人民检察院以“检爱40在，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市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教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当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在此次开放日，以开放促了解、以互动聚合力，全面展现了伊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履职成效，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陶渊明的《饮酒起舞》，结庐在。

分明，饮酒起舞。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静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九江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的伟大诗人、词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80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饮酒20首是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这20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书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祖诗以酒寓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这饮酒20首中的第5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第一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一句当中的结庐是构筑房屋，其中结就是建造构筑的意思，庐是简陋的房屋，人境是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结庐就是指居住的意思。车马喧是指世俗交往的喧扰，这一句的意思是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第二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君是指作者自己，何能尔就是为什么能这样呢，这里的尔是如此这样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智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是自得的样子，见就是看见，这里当动词讲。南山泛指山峰，也有说是指的庐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日夕是指傍晚，相与是相交结伴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是指从大自然中体会到的人生真谛。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这首诗的意境可以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之后的感受，后两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首诗的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呢？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够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贞风告示大为私心，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浊，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结庐在人境这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也就是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尽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采精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世俗，超凡脱俗，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寻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简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院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的法则，则可以理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0: 这四句续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相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世，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经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益于世而逝；鸟之倦飞之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诗的末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境。诗中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也就是秋日夕阳下篱笆边，也可以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甜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见、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意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妄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出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景情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几句清幽淡咏，有自然之味，更具有艺术魅力。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陶渊明的这首《饮酒结庐在人境》。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

0: 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播出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9度，并伴有西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8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毛衣或者是厚的牛仔服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非常容易复发的，风力较大，而且湿度较大，连续降雨，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清明两天仍然会有降雨，所以说不适宜洗车，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大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6度。

黎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7度。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养发。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春天在哪里？春天来伊春，跟着我们一起打卡我们的伊春美景，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你的心里。来到我们的伊春，第一天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到西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去逛伊春的夜市，最后入住越南山度假酒店。第二天早起到生辉早市，然后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再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入住在九星山珍度假村。第三天启程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最后返程。朋友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串联起了伊春市区最精华的森林生态与人间烟火，三天两晚不赶路不折腾，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结伴。

这样的一条线路为大家精心安排，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心里。第一天从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高喜肺，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与温顺的小松鼠偶遇，在夜晚的时候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品尝同款的烧烤与桦树汁的啤酒，当晚入住在越南山度假酒店，枕青山入眠。第二天早起赶生辉早市，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咬一口松软的烧麦，顺便把新鲜的山货与野生蓝莓收入囊中，随后走进了森林博物馆，细细的品读林都百年的绿色变迁。下午驱车前往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穿行于花岗岩石林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晚上入住九星山珍度假村，沉浸式的在木质风的温暖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度假村内的山珍特产卖场简直是林都特产的博物馆，无添加的桦树汁、野生松子都能够一并打包回家。那么酒店内的九星山珍宴更是选自了天然食材烹制而成的精致山野盛宴，绝对不容错过。

第三天启程前往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中国白头鹤之乡。五月恰逢候鸟归来，是观鸟的最佳时节。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的是五营红松林。

海景区，这里坐拥着亚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树龄超过了500年的古树比比皆是，登上观涛塔远眺，万亩松涛尽收眼底，那壮阔之气定会让此行深深留在记忆里。朋友们，春天有伊春，整条线路既有林海溪流的清凉静谧，又有早市夜市的滚烫热闹，让您用最舒服的节奏把林都的春天装进心里。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明，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带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穿行百里林海，
0: 领略万种风情，
2: 绿色风景线。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绿色风景线。朋友们，特色小城旅游更精彩。以黑龙江鹤岗、辽宁铁岭、山东日照等为代表的一批特色小城，旅游热度正不断攀升。它们并不是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却可以因为可以躲避拥挤的人潮、安静的度假、旅游成本相对较低、交通便利等因素，受到人们的欢迎。

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发布文章，介绍自己去黑龙江鹤岗旅游的情况，300元左右即可以入住当地一家5星级酒店一晚，而且酒店的用具品质很好，服务也非常细致，用餐环境也不错，高性价比让该网友惊叹。去哪儿网发布了今年小众目的地高星酒店预订增幅排行榜，当中已显示出了特色小城旅游走红的趋势，汉中、克拉玛依、保亭、海东、辽阳、荆门等上榜城市均不是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年轻人不再跟团走传统的旅游路线，也不热衷于去热门的城市或者是景区打卡，而是找一个性价比超值的四五线小城市或者是冷门目的地，随心所欲地待上几天。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试显示的，多达83.5%的游客会主动地错峰出游，选择新兴的目的地和景区来游玩。近年来，随着直播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和不知名的景点经由网络为人们熟知，为人们出游增添了新的选择。此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完善，无论是乘坐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游前往这些地方都十分便利，这些客观的因素都成为了特色小镇旅游的加分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高铁或者是动车可以直达的城市，过上几天慢节奏的生活。谈起了下一步的旅行计划，北京游客邱女士表示，她说，我出游一般会带着父母，所以环境好风景好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不是很有名但风景也不错的地方正成为了许多人出游的新目的地。在今年的春节假期，一孩租车的数据显示，浙江、江苏、安徽、湖南、黑龙江等省的三四线城市租车的订单量上涨，而且因为出行更灵活，自驾游人群更擅长挖掘冷门的旅游目的地，一些山清水秀的小城市非常受欢迎。

近日，大批天鹅与白鹭在甘肃省酒泉市阿克萨哈萨克族自治县的东布拉水库飞舞以及觅食。通过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在每年的十月，大批南迁越冬的候鸟会在这里短暂的休息，成为了一道生态美景，也成为了吸引游客观鸟爱好者的一张名片。位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这里以康养宜居为定位，提档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步道、沟、口袋公园等设施，小城呈现出了天蓝水清、暗绿的美丽景象，露营旅游、乡村旅游等业态发展势头良好。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处的江苏省启东市，也能够做精做美，江海岸线、江风海运成为了吸引当地游客的独特魅力。而说到了鹤岗，之所以受到游客的欢迎，不单是因为相对较低的旅游成本，还在于其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鹤岗曾是煤城，散落的煤灰充斥城市的每个角落。2011年被确立为第三批25座枯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此后，鹤岗开始积极地谋求转型，治理污染，兴建公园。如今的鹤岗，青山环抱，林密水清，一城山水，半城林，百姓的幸福感也是大大提升。有机会的话，去鹤岗逛一逛吧。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到了特色小城，旅游受欢迎，除了交通。

成本、环境等因素外，还与人们的旅游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如今说走就走的旅游日益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对于旅游的需求远不止看景，而是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过去的旅游是看风景，今天的旅游是体验场景。与其他年龄段的游客相比，90后的游客更注重体验感，喜欢有趣的事物，他们追求更高质量的旅游体验，也更注重旅游的意义和价值。特色小城的旅游热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或可以成为旅游创新创业的新领域。旅游业应当锚定旅游的新需求，培育产业的新动能，以产品研发、业态创新和系统化改革来推动旅游的持续发展。对于特色小城而言，要想乘上这股东风，应当在保持自身城市特色的同时，增强旅游的服务能力，丰富旅游产品的种类，从而让这股热潮成为持续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对于大城市和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而言，旅游配套设施相对完善，所以说需要多在旅游产品的个性化、多元化上下功夫。朋友们，找一个假期去一些特色的小城，它的旅游热度不断的攀升，他们并没有拥挤的人潮，可以让你安静的度假，而且旅游成本也相对较低，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特色小城旅游更精彩。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0: 或者是
1: 西安的春日，花满长安城，浪漫直拉满，
0: 或者是
1: 朋友们，又到了一年的赏花季节，春来无事赏花踏青，想人间浪漫，没人能拒绝西安的春天。
0: 风力较大，而且湿度，
1: 我看见他们春天的长安城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姹紫嫣红的美景，一整个浪漫的春天就在这里。春已至，花已开，步入西安浪漫的花花世界，感受春日里的花红柳绿。在我们今天跟着鸿飞去旅行，为大家整理了一波西安春日的赏花合集，将春天一整个打包奉上。朋友们，请你收藏，有时间去打卡吧。

长安塘村中国农业公园。塘村梅园，这是西安的赏梅圣地，每年春天就能看到3000多株梅花竞相盛开。整个梅园很大，在高低错落的梅林之间穿梭，细嗅梅香，春天的仪式感满满。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南北寨村。

木塔寺公园。木塔寺里的梅花开，在这里遇见一片粉色的花林。公园面积不大，但可以看到比较密集的梅林。在这里可以欣赏梅粉以及白红相间的梅花，色彩绚丽。它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科技六路6号的木塔寺公园。

东梅园的梅花已经开了，在这里可以遇见西安最美的梅花花海，枝头上朵朵盛开的梅花，粉红浪漫，连成一片，空气当中都是梅花的香味。它位于雁塔区东一路与文景路交叉路口东北角。如果你去西安的话，不妨来到东梅园，一嗅梅花盛开。

青龙寺，西安最知名的赏樱圣地，花团锦簇的樱花，神圣庄严的寺庙，在明媚的春光里尤为浪漫。樱花盛开，春色满园，灿若云霞，拍照打卡超出片的。它位于西安市雁塔区西营铁路庙村北一号。

大明宫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樱花已经开了，雪白的、粉红的，落叶缤纷，繁花满树。除了樱花，在这里还可以赏桃花、杏花、玉兰花，妥妥的踏青赏花的好去处。

如果你想看桃花，春满长安，万莽万亩的桃林灼灼开放，这里的桃花连片盛开，拥有着大片茂密的桃林，成片的桃林把南山装扮得分外妖娆。

果在长安，你想去感受油菜花，那么来到这里，长安城遗址公园。公园里有着成片的油菜花地，占地230亩的油菜花。当你置身于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之中，悠闲漫步。

或露营、放风筝，都是春天最惬意的事情。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邓六路。

在西安的植物园去邂逅一场郁金香的浪漫吧。植物园的郁金香种类超多，在晴天的时候拍照特别出片，一朵朵五彩斑斓的郁金香簇拥在一起，太美了。西安兴庆宫公园，兴庆宫公园是西安最大的城市公园，这里有着大片大片的鲜花，其中最鲜艳的是郁金香，种类比较多，色彩明艳而绚烂，还可以泛舟游湖，感受春天的气息。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55号。

太平森林公园。在公园当中有天然万亩的紫荆花海，每年的四月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紫荆花节，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簇拥在山坡之上，娇艳绚丽。这个春天不要错过这场盛大的花海邀约吧。

西安曲江春晓园，这是一处富有诗情画意的园林。园内静谧，春天玉兰飘香，古色古香的建筑搭配着小桥流水，别有一番韵味。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塔南路大雁塔风景区大慈恩寺内。如果你想观赏玉兰花，不妨来到这里。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西安的春日赏花合集。春来无事，赏花躺清，享人间浪漫，没人能拒绝西安的春天。春天的长安城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姹紫嫣红的美景，一整个浪漫的春天就在这里。不得不说，西安的春天真的太好看了，一定不要错过西安春日里的花花世界。不负大好春光，静赏百花盛开。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高峰的力度来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4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止目前，已有多个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油箱将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幸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再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今日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日，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日至9日网上报名，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日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的整改目标，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日，市人民检察院以“检爱40在，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当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在此次开放日，以开放促了解、以互动聚合力，全面展现了伊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履职成效，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5: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4: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5: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4: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5: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4: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 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或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我中华，
4: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6: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呢是6月5号星期五，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7: 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提起儿童青少年，人们总会联想到阳光、活力、无忧无虑。

但是在繁重的学业、过高的家庭期待、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网络环境等影响下，一些孩子正悄悄陷入情绪的困境中。暴躁、易怒、沉默寡言、熬夜失眠、自我否定、莫名难过，这些看似叛逆、矫情的行为背后呢，很多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专家表示，青少年时期是大脑发育、人格塑造、情绪调节能力建立的关键阶段，也是精神心理问题的高发期。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更是要守护他们的心灵成长。儿童青少年受内分泌和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旺盛的生理特点影响，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易冲动的情况。而孩子们又处于心理急速发展的阶段，缺乏稳定的自我认同感，三观仍在发展当中。当遭遇外部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时，应对不良将出现危机状况，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且进行干预，可能发展至更为严重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专家表示，临床中发现少年的烦恼集中表现在学业与自身发展问题、交友与情感问题、家庭与亲子关系问题以及自我形象困扰等方面。如果将个体的心理发展比作一趟远征的航程，家长、学校和社会的角色就相当于护航员。我们的工作不是强行控制旅程中的所有目的地，而是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适时为他们引导方向，应对旅途中的风浪，帮助他们抵达理想的终点。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前，孩子们通常已经出现过很多易被忽略的表现。如果孩子总是满脸倦容、缺乏精力、疏于自我打理、变得敏感、易怒或者是烦躁不安、心神不宁或者是过分担忧、食欲下降或暴涨、睡眠出现问题等，家长和老师都应该引起重视。专家表示，理解和沟通是有效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多倾听少评判尤为重要。尤其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高度渴望被尊重、被认可。如果家长只一味以教育者的身份进行评判和指责，孩子很快就会把沟通的门关上。请像对待朋友一样去认识孩子们，并且尊重他们的想法。当家长能够处理好自身的焦虑和执念，孩子们自然能够为更以更健康的状态成长。专家指出说，预防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重在日常的预防和引导。许多家长往往等到孩子出现严重的心理行为问题，或者是精神疾病症状，再寻求帮助。此时亲子关系很可能已经出现严重的裂痕，治疗和干预的难度通常很高。因此家长和学校应当提高对儿童青少年心理状态的敏感度，在严重问题出现之前及时进行有效的干预。而对于已经出现明显心理行为问题的孩子呢，应该及时的带其到正规的医院就医，越早接受治疗和干预，心理问题造成的后续影响就越小。如果家长、学校能够将孩子的心理健康放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则可能充分的利用儿童青少年心理可塑性高、复原力强的特点，培养孩子理性平和、积极健全的人格，为孩子之后的人生道路奠定有力的基础。

听众朋友，最近天气是变化多端，高温、降雨、降温轮番而至。厄尔尼诺这个词呢，刷屏各大平台，有人不禁担心了：入夏后这么热正常吗？天气乱套了吗？厄尔尼诺一来，今年会是史上最热的夏天吗？从长期观测数据来看，这种天气

记异常现象呢，是实际发生频次显著增多，还是仅是因为网络传播加快，放大了大家的体感？网络传播确实放大了我们的体感，但是天气乱套在长期观测数据上也是事实。抛开网络效应，从全球和我们国家的气象长期观测数据来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影响强度、持续时长均是呈显著上升趋势。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气温系统、气候系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能量波动非常剧烈。那么今年真的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判断是史上最热的核心指标有哪些呢？其实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不能完全由厄尔尼诺决定。核心判断指标包括了平均气温聚平、高温日数以及强度、夜间最低气温。当前全球气候整体处于持续变暖的大背景，这呢就相当于给全球气温垫高了垫底底座。如果在特定年份再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就像是在燃烧的火炉上又浇了一盆油，极易打破高温记录。即使在厄尔尼诺衰退或者转向中性拉尼娜的年份，由于海洋吸收了热量有滞后释放效应，加上变暖的大基底，极其炎热的夏天依然会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无论今年是否是史上最热的一年，越来越热的趋势是毋庸置疑的。未来一到三个月，全球、中国的极端天气会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呢？基于实验室的物理 AI 气候模型预测，六到八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偏高，高温异常主要集中在华北南部、华东、华中和西北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南、西南南部地区也较常年同期偏高，高出1到2摄氏度。初夏高温易发于华东、西南北部及西北，夏末转至西南、华中和华东。近年来，全球变暖加速，极端事件已经进入频发、高发、重发等气候新常态的阶段，这种混乱状态会进一步加剧。结合江苏本地化特征，未来一段时间，高温、暴雨、强对流等异常天气会持续多久呢？高温方面，预计六月和八月气温偏高，较1991年到2020年气候气态呢高出是2摄氏度以上。其中夏末高温持续时段比较长，平均气温高出2.4摄氏度以上。降水方面，六月份降水偏多，降水聚平百分率高出气候态约80%。需要关注梅汛期集中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而七到八月份强降水呢较常年同期偏少，暴雨频率相对较低，但是不排除局地短时降强降水。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为基于当前模型的趋势预测，实际持续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建议关注临近滚动的预报。还有就是，那么苏浙一带梅雨季节发生时间强度会有异常吗？其实近年来气候变化对梅雨的改变非常显著，未来的趋势是典型梅雨越来越少，非典型梅雨成为常态。那以往梅雨多是以连绵阴雨为主，空气潮湿易造成物品霉变，但现在的模型预测和近年的实况表明，梅雨正在变得越来越暴躁，降水往往不再是绵绵细雨，而是演变成过程性、集中性的强降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

0: 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听众朋友，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在其中的一起案例当中，明确产品缺陷致未成年人遭受损害，生产者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小刘今年九岁，购买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口中呢注水玩耍，误将针筒的封堵件吸入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小刘的父母将某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某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经过查明，该针筒糖为凝胶糖果，采用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外包装注明零至三岁禁用及食用方法等，但是单支产品标签未标注食用方法。经过鉴定，针筒糖属于预包装食品，但是未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推荐要求标示食用方法，包装物具有可玩性，但是其管貌在儿童常见玩耍使用状态下存在被误吞的可能性。审理法院认为，按设针筒糖标注为食品，具有可玩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该针筒糖存在着设计缺陷，某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是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某和王某作为小刘的监护人，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综上，审理法院判决某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
3: 风雨无恙。
2: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6月2号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教育部还提醒，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而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上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

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现在呢有很多人呢在医院检查的时候查出肝硬化，说呢每次复查都说是转氨酶偏高，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转氨酶升高，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呢？下面时间听专家给大家的讲解。
1: 硬化，因此呢会定期到医院去复查，但是每次复查发现转氨酶都偏高，所以呢他向我们发来求助，说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转氨酶吗？这种现象还真不少见，这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都会每年进行一次体检啊。拿到体检结果，有些人呢会发现自己的转氨酶呢有所升高，有人便误以为自己的肝脏出了问题。那么转氨酶偏高意味着什么呢？如果降低不及时，又会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呢？
2: 家住北京市的赵先生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不久前，赵先生在单位组织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肝硬化。
3: 其实原来我们单位在前几年都组织体检，反正最早一次体检的时候呢，就是查出这个转氨酶偏高一些，后来也每年都在体检，最低的时候好像我记得也是80-90多的样子，最高的时候到了112。当时大夫就说你这个高的有点多，建议吃点药。
2: 赵先生告诉我们，尽管自己多次体检都查出了转氨酶数值偏高，但是由于身体一直以来没有感到任何不适，所以对此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3: 我是觉得可能跟自己平时工作呀，有时候吃喝有关系，后来没怎么特别多注意的去控制这个，也没吃药。这次再体检，就是说这个已经是这个肝硬化了，也挺觉得不可思议的。
2: 那么，转氨酶升高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与肝硬化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
4: 通常所说的那个转氨酶高，是指谷丙转氨酶或者谷草转氨酶的升高。这两个酶的释放在血里头升高以后，就表明肝细胞有炎症或者有轻度的坏死等等情况。如果发现谷丙转氨酶或者谷草转氨酶升高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它对症治疗，或者是抗病毒治疗，或者抗炎治疗，使这个转氨酶降到正常。降到正常就意味着肝细胞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处于炎症或者坏死水平，这样就避免了像肝硬化的进展。
2: 专家表示，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是肝细胞损伤的靶向标记物，因此如果这两个数值出现异常，就应当引起重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两者数值升高的呢？这两个数值升高就说明肝脏一定有问题吗？
4: 如果转氨酶轻度升高，我们讲的轻度升高就是没有达到正常上限的2倍以上，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生理现象。有时候比方说我们脱水了、中暑了、人劳累，或者是长久的疲劳，或者熬夜，或者饮酒等情况下，都会有一些轻度升高。但这种情况并不是说明就肝脏有非常大的炎症反应，可能是一种肝细胞的一种这个凋亡，它经过休息或经过去除一些因素以后就很快能恢复。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就是说上升幅度比较大，超过2倍以上，另外持续时间比较长，这是两个铁定标。如果这两个指标达到以后，我们说可能就是一种病理性的升高。那么这个病理性升高，我们就要找

0: 原因。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我们是乙肝肝炎或者丙肝肝炎，那么就要抗病毒治疗。如果我们不知道，没有乙肝也没有丙肝，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肝脏炎症，我们就去医院找专科医生来进行多方位检查，判定一下我们这个肝脏的炎症是什么因素引起的，比方说代谢病，比方说脂肪肝，比方酒精性肝病，药物包括自身免疫性肝炎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遗传疾病等等，我们没有把弄清楚以后，针对这个病因再结合抗炎、保肝等治疗，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此外，专家还特别提醒我们，并不是所有检查结果显示为转氨酶轻度上升就是生理现象，在有些情况下，尽管转氨酶数值出现轻度升高，却可能潜藏一定疾病风险。
0: 如果轻度升高，第一不超过两倍，我们应该来说考虑它是生理性的，或者对肝脏损伤的话来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但是也不尽然，有些虽然不太高，但是可能超声一检查都肝硬化了，或者是我们 CT 检查已经肝硬化了，或者是除了这些指标，我们还要结合比方胆红素的上升，还有一个伽马谷氨酰转肽酶和碱性磷酸酶的上升。我们说伽马谷氨酰转肽酶的上升和碱性磷酸酶的上升，一方面可能是肝脏细胞里头的胆管细胞的破坏，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有一些脂肪肝的因素，还有一些是早期的肝癌或者肝硬化的因素。我们说谷丙转酶、谷草转酶是一个非常有效或者非常好的一个预示肝脏炎症或者是问题的一个指标，但并不是它是唯一一个指标。所以说如果有了这个问题以后，应该全面的检查来综合考虑肝脏是不是炎症，是生理的还是病理，到底哪期了，如何治疗。
1: 看来要想判定肝脏是否健康，要结合多项检查数据综合分析。同时专家还告诉我们，由于肝细胞受损不易被觉察，因此定期查体非常重要。
0: 有六分之一肝细胞能工作的时候，人可以长跑，但是一旦跨过六分之一个接线以后啊，可能离死亡就两个月。所以我们希望第一就重视体检，第二说有这个家族史，比方妈妈有什么，自己赶快去经常去查体，比方妈妈有个垂直传播，肝细胞损伤的话就应该大量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也就是吃水果、吃蔬菜，顶多说补充一些鱼肝油等等，这是最好的。我们不主张就是说肝脏有炎症以后吃更多的保健品，肝脏除了一个合成功能以外还有一个解毒功能，任何代谢的物质都要通过肝脏去处理。如果是肝脏有了就是疾病以后哈，可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增加肝脏的负担，对肝脏的修复保护都是有害而无益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按照病因，如果是病毒或是自身免疫或代谢，我们针对病因的治疗的话，那些药物就足够了。如果说我们觉得我们还想康复更快的话，一个是生活规律，不饮酒，然后进食油腻食物少，另外一个多吃维生素食品，我们尽量减少这种熬夜啦或者不太规律的东西，如果按照生活中走的话，肝脏的修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看来我们不能简单的将转氨酶水平与肝功能状况划等号，并不是所有肝功能异常都会表现为转氨酶升高，肝脏是否健康需要结合其他项目来综合判定。疾病重在预防，保肝重在平常，建议大家呢在日常生活中合理饮食、规律生活，尽可能不熬夜，外加适当的锻炼，才能让肝脏保持健康。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

0: 听，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2: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5: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停这边，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儿童健康，让孩子们拥有明亮双眸，健康体魄，在阳光下茁壮成长，需要家长走出认知误区，科学育儿。儿童近视防控问题备受家长的关注，虽然近视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引发的，但是临床实践中发现，环境因素才是儿童近视的发生度数加深的主要诱因。主要风险点包括每日户外活动时长不足两个小时，连续近距离用眼超时，电子产品日均使用时长超标，读写姿势不规范，睡眠作息紊乱，饮食结构不合理等。科学预防儿童近视护眼要点是保储备、强户外、控禁用、建档案。学校和家长应该每日保证孩子有两个小时自然光户外活动时间。自然光可以刺激眼部分泌多巴胺，有效抑制眼轴拉长，是性价比最高的防控手段。其次，严格管控近距离用眼，遵循二十二十二十的用眼法则。这个用眼法则指的是每用眼二十分钟远眺六米，外景物至少二十秒。六岁以下幼儿禁止使用电子产品。六至十二岁儿童单次使用不超过十五分钟，每日累计时长不超过一小时，恪守一拳一尺一寸用眼规范。即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33厘米，握笔指尖距离笔尖3厘米，并且不在光线昏暗运行的车内躺卧状态下看书事物。家长要积极建立孩子个人屈光发育的档案，定期监测孩子远视储备数值。如果孩子在正规的眼科机构做散瞳验光后发现储备值偏低呢，需要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如果是父母均为600度以上高度近视的家庭，需要更早的监测，强干预，严管控，尤其要规避超前早教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孩子3岁以内避免高强度用眼，最大限度的保留远视储备。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眯眼视物、歪头看物、凑近观看、频繁揉眼等情况，卢月冰建议说，应该立刻前往正规的医院眼科进行检查，切勿拖延观望。作为儿保医生，他说经常遇到家长关心孩子的饮食、睡眠和运动，但很少有人特意的关注孩子的坐的时间。在电子屏幕无处不在的今天，孩子们正面临着坐得多动得少的健康挑战，充足的身体活动和限制久坐行为是儿童健康成长的两大基石。运动不仅能够强健孩子的体魄，更是呢对促进认知、心理和社交能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孩子在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每天要保证有一定的户外运动时间。专家表示，在保证孩子每日户外活动的基础上，可以逐渐引入一些更具有挑战的运动项目，比如说游泳、羽毛球、

篮球、舞蹈等专项运动，更系统的练习模式能够帮助提升孩子的体能、技巧和团队合作精神，但是要注意避免过早进行单一化、成人化的竞技训练。孩子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促进身心健康，享受乐趣，并且帮助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避免过度运动造成损伤或者产生厌烦情绪。专家指出说，儿童运动应该建立在顺应天性、科学引导的基础上。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发展节奏也不同，家长的角色是提供安全、丰富、有吸引力的环境，并且充当孩子的玩伴和鼓励者，让他们在快乐的体验中自然生长。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林之阳在女儿国啊，穿耳缠足，受了很多的苦处。十来多天过去了，这天这些个大公额进来之后，向林之阳道贺，说今天呢，皇帝就要跟您拜花堂入洞房了。林之阳听到这句话之后，这心里边真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上什么滋味。这时候几个公娥把这盘子往前一拖，有的拿着线绳的就要给他绞脸。封建社会啊，这女人呢是姑娘是媳妇儿，一看就知道。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个区别，大姑娘这个鬓角啊，这个绒发呀全都留着，脸上的汗毛都不动。说这姑娘要出门子了，要结婚，要变成媳妇了，就给绞脸，就用两个线绳绞起来，把这个脸上的整个的汗毛全都给薅光了。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呢，给她绞的四鬓如刀裁，所以你走到街上一看，一瞅摘脸了，这就是媳妇了，就不是姑娘了。所以区别就在这儿。今儿个林之阳这是要跟皇帝结婚了，也得给绞脸。林之阳心想，我这脚都裹了，耳朵眼也扎了，什么罪我没遭啊，绞脸算个什么，绞吧，随便他们折腾。这就过来拿那绳，就给林之阳把这脸给绞了。绞完了脸之后，这重新又给他梳头，梳完了头又给林之阳洗个澡，洗完了澡又把那个脚重新给他缠一缠，裹一裹，最后给他换衣服。这回穿的衣服

0: 可不是平常林之阳穿的那衣服了，头上给他戴上凤冠，身上给他先穿上霞帔，底下再衬上日月龙凤袄、山河百褶裙，然后让林之阳在镜子前面照一照，
1: 娘娘，您看看，您美不美呀？
0: 林之阳站在镜子前面往里边一瞧，奶奶个孙子，这是谁呀？我这是弄了个什么模样让他们坐进血量。林之阳嘴里不说，心里边是自有苦处啊。天帮中午的时候，忽然间听见前边宫院里边笙管低敲，音乐升起，几个大宫娥就来了。
1: 娘娘啊，您要跟皇帝去拜堂了，我们搀着您走。
0: 这大宫娥搀着林之阳这一走，林之阳脚一沾地往前一走，他这个脚疼啊，走不起来呀。林之阳忽然想起来，当初啊，在君子国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中国妇女裹脚有什么好处？”我跟人家说：“我说美呀，这是美吗？这是难受啊！”这功夫到楼梯上，他不好往下走啊。两个宫娥就说了：“来吧，架着走吧。”抬着林之阳就下来，下来之后往前走，前面来到安乐宫，这个结婚大典就在安乐宫里边举行。现在这皇上头上戴着冲天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腰中系着玉带，而且头插金花，十字飞红。林之阳啊，根本就没抬头看见皇上什么模样。两人先拜天后拜地，然后夫妻对拜，最后呢由宫娥又把林之阳搀着进了安乐宫。说怎么前面结婚这安乐宫又进了安乐宫，这安乐宫有寝殿，这回结婚以后就不住那楼了，得住在安乐宫的寝殿之内。这个寝殿比原来他住那个楼那是更加富丽堂皇。林之阳啊，到了寝殿之后，先在这床边他就坐下，坐着心想啊，唐敖啊，多久公啊，你们这两个人呢，看起来呀、啊、是走了，肯定是找不着我了就走了啊，扔下我不管了。林之阳在这挨着等着，到了晚饭时，有宫娥给林之阳把晚饭端到屋子里边，林之阳这阵火捧着吃不下饭去。晚饭以后又听见宫里边笙管笛箫，鼓乐齐鸣，在一阵悠扬的乐曲之中，这皇帝被送到了寝室门外，就看皇上迈着方步就走进来了。皇帝走进来之后，先在林之阳的对过这么一坐，他瞧了瞧林之阳，与其今日你我在此成亲，真是天作之合呀，不然的话，你在中原，我在女儿国，咱们两个怎么能够万里相遇呢？这都是月下老拴的红龙绳，把我们两个牵在了一起。林之阳心想，月下老还拴了个红龙绳啊，我看这个月下老他喝醉了，他娘的把咱们俩拴在一块儿了，他连主母都不分了。哎呀，林之阳抬头看了看这皇上，这皇上啊，感情长得真漂亮，咱说过了，4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30来岁，肤色细嫩，而且这么一打扮也是描眉打鬓，也抹着嘴唇，漂亮。这皇上瞅着林之阳，林之阳说：“我说陛下，咱们商量商量不好吗？我是有媳妇儿有女儿的人，你说你怎么就看上我了？我50多岁的个老头子，哎，现在我那个媳妇跟我那个女儿还在那个船上待着。我说陛下，你能不能开个龙门，你把我放了，让我跟我那个媳妇跟我女儿见一面，好不好啊？啊，你是个妇人，怎么还有媳妇呢？”我林之阳心想，我跟他说不清楚了这个事儿。我说陛下，到我们这个国家跟你们这个国家，他就整反着，他不一样。好吧，你们国家里边你有个媳妇那也好办，等我们两个今天夜晚过去之后，你的媳妇如果找你来，朕

给他一些个金银财宝，让他回转你们中原，再找一个人也就是了。林志阳一看他给我安排的还挺好，看这个意思，我们家这个董放是非入不可的。林志阳这儿没词儿了，这功夫就往这皇上站起来，往林志阳的跟前走，好像他要坐在床边上来。他刚往前一走，就听那宫院里哗一阵大乱。怎么宫院里边一阵大乱？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咱说了，这谭敖跟多九公船上这些人，加上徐承志，天天找这林之阳啊。那个林之阳的夫人吕氏跟那孩子宛如，那哭的两个眼睛肿得跟桃儿一样，就是找不着林之阳。后几天打听来打听去，就打听那个买卖铺户，卖烟粉的那买卖铺户，有的就说了，说有这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我们给他介绍到国舅府去了。说介绍国舅府，他们这就到国舅府，到国舅府想找国舅。你看林之阳卖烟粉说见国舅就见了，这几位要想见国舅谈何容易，侯门深似海呀，门口有把门的，想进进不去呀。左说右说，天天往这磨，最后说好给你通禀吧，往里通禀说国舅啊，今天在朝中议事没在家，今儿个没在家，明儿个去赴宴，后个又出门，光等国舅就等个三四天。最后好容易见着国舅了，跟国舅一说，国舅说这个人呢，我已经给他介绍到皇宫里边去了，可能现在啊皇帝啊还看上他呢，大概要把他定为娘娘。这唐敖一听这就更着急了，这不乱了套吗？这就问皇宫，进皇宫这个门那比进国舅府就更难了，怎么也不能给往里传禀。最后唐敖和多九公他们就掏钱贿赂这门官，黄门官这里边有一头，这头一看这个银子钱给的实在是不少了，说我给你往里边打听打听消息吧。往里边一打听回来告诉他们了，我跟你们说吧，你那内兄啊现在已经被选为娘娘了，正在宫中在这好好的在那休养着呢，娘娘即将跟皇上挑选吉日良辰就行结婚大典。唐敖一听这个事儿，跟多九公回来到船上跟吕氏夫人这么一说，吕氏一听，哎呦我的天儿哦，你说我男人怎么当了娘娘了，跟这国王他俩成了亲了，哭也没有用啊，说打听吧，就得想办法见国王了。这天黄门关这个头就告诉多九公和唐敖说，明天就是结婚的日子。这多九公跟唐敖两个人可就急坏了，唐敖就提出来了，说你能不能往里边禀报一声见你们国王，就说我唐敖要见他，我是他那个娘娘的亲戚，他定了娘娘了还不见亲戚吗？结婚不得有亲戚跟着吗？黄门官往里边看了看回来了，告诉他说不行，我们国王说了，你们中原大国的人呢跟我们国家这个规矩都不一样，全翻着劲儿，你们那是违背伦理，不能让你们进来，等结完了婚入完了洞房有什么事儿啊，过三天你再说。唐敖一听过三天就全完了，就耽误事儿了，这怎么办呢？唐敖忽然间就发现他这个黄门旁边贴的那张黄榜子，咱讲了，他头一天到这的时候唐敖就看见那黄榜上写的是啊，近日天旱，滴雨不下，禾苗干枯，如果有谁能够拜身祈雨普降甘露，皇帝亲自许诺要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唐敖一看事到如今万不得已呀，唐敖到的这黄榜跟前吃拉一把，他把这黄榜给接了，这两个看黄榜的人就过来了，说你接黄榜你能拜神祈雨吗？唐敖说，是啊，我能拜神祈雨，我是中原大国的人，我自幼看过奇门遁甲，我会呼风唤雨，只要是皇帝点头答应要见我的话，我就可以在你们这个宫门外高搭法台拜其神灵，求四海龙王给你们这里普降甘露。哎呦，这两人一听感情这是法师，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得见见陛下了。当然了，请给我往里边传禀。这马上看黄榜的人往里边这一禀报，

里边皇帝传下旨来了，告诉他今天不办公，有什么事明儿再说。这法师接了皇榜也不见，这唐敖可有点着了急了，怎么办？唐敖就在他这个皇宫院的门外就做起动员来，向群众宣传。唐敖站在那手中拿着皇榜，就跟这老百姓说：众位百姓们，你们都是女儿国的子民，现在我知道你们国家多少天不下雨了，这个土地干旱，禾苗眼看就枯死了，如果说再不降雨，你们这个国家庄稼就会颗粒不收，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食不饱腹，就都要挨饿呀。现在呢，我把这皇榜接了，我要见皇上，让皇上马上高搭法台，我再要登台做法。可是皇上现在因为跟娘娘忙着结婚，竟然不见我，你们说有这样的皇帝吗？啊，我是没有办法，我是想着普度众生，但是皇帝不想着子民，你们这些子民们应该进去向皇帝请示，让皇帝先召见我。好，他这么一煽动一蛊惑，他把这群众的情绪给煽动起来。所以就是在晚饭后，皇帝都已经入洞房了，这时候了，天都擦黑了，这老百姓竟然就拥进来。黄门关一看，都有好几百名百姓往里边拥啊，这黄门关急急的往里就禀报，往里禀报的功夫，这百姓们拥进了一道门，就到了二道门，刚到第三道门的时候，羽林军把队伍就拉开堵住，弓上先刀出鞘，百姓们也不敢往前进了。这功夫有人就到这个宫院里边向皇帝禀报：启奏陛下，外边有众多百姓要闯宫。皇上正在这安乐宫里边一片温馨气氛，要上娘娘跟前近乎近乎的，一听这个这扫兴。为什么？有人接了皇榜了，说能够起身求雨，要见陛下。可是呢，您说不见嘛，那百姓们着急，所以就跟着又拥进来。调我的羽林军调5000人堵住宫门，把百姓们都给我轰出去。他们敢闯我的宫院，难道说要造反吗？敢有再闯宫院者，格杀勿论。百姓们进不来了，没办法，百姓们被逼得一步一步退出去。朝中有一个内侍臣见了唐敖，就跟他解释说：这个事儿啊，你别着急，明天皇帝一定要召见你的。唐敖一听没有办法，只好回去吧。多久公跟唐敖就说：你呀，你这个头脑里边想的是啊，这林之阳跟那个皇上要是一入洞房，好像就失了贞洁一样。其实你忘了，林之阳是男的，他那国王是女的，国王愿意跟他睡一觉，那就跟他睡一觉得了呗。唐敖跟多九公往回走，多九公就问唐敖：我说你接了这皇榜，你会起神求雨吗？唐敖说：我会什么呀？我什么也不会，奇门遁甲我根本就没看过。那你要是搭上法台，你给人求不下雨来，那怎么办？唐敖说：怎么办呢？现在就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安乐宫中，在那柔和的灯光之下，女儿国的国王正在端详着林之阳。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这位国王站起身来，就走到了林之阳的身旁，跟他一块并排着坐在这床边上。女儿国的国王轻梳袍袖，啊，这手啊就搭到林之阳这肩膀上。林之阳一看，拿眼睛往回一扫，哎呀，林之阳嗨了一声。紧接着这国王把林之阳往怀里这么一搂，国王这个脸儿往林之阳这个脸上就这么一贴。姚远说呀，这国王长得那么漂亮啊，浓妆艳抹，就在这个男人的面前跟他这么一贴脸儿，一般的男人恐怕说在这种诱惑之下也难拴一马心猿。但是林之阳此时刻呢，意志坚强，视他如同怪物。

为什么呀？林之阳一看这国王是挺漂亮，但是一想自己这些天遭的这罪，到现在脚底下还缠着那么疼，耳朵眼儿个穿成窟窿了，戴上坠子，脸上刚绞完了还火辣辣的呢。林之阳心想，这哪是人呢，这是个妖怪呀！啊，你说我要跟他睡觉，跟他在一块过日子，过长了还不定给我添什么词儿呢。林之阳一动不动，如同一块冷冰。这脸贴完了，国王一转身站起来，与其我看天色不早，你我上床安歇了吧。林之阳也不动，这国王过来亲自伸出来这纤纤细手，就给他把这个衣服解开了，凤冠摘下来了，霞帔日月龙凤袄都给脱了，给林之阳脱的锦着内衣，上床歇息吧。林之阳一看你都脱了，一翻身他上床了，到床上脸朝里把腿一蜷，就这么一躺。紧接着这国王把自己的衣服也全都捆去上了床，就在林之阳的身后，国王跟他说话，与其你觉得我这国家好吗？不好。就一句话，你我就此安歇，今夜你我就龙凤呈祥。林之阳心想，你娘的，我没情绪。林之阳在那一动不动，此时可林之阳想到什么？想到他的妻子，想到他的女儿啊。林之阳想，我跟你在这里成了亲，我那个媳妇，我那个女儿，我嫁了他，我怎么说呀？林之阳在那一动不动，尽管这个国王使尽了千种温柔万般体贴，但是禁不住林之阳在这儿是一成不变，死水一潭，心如枯木死灰，是一火不燃。第二天早晨起来啊，这国王穿好衣服，这脸沉下来并不高兴，心想这没用，转身到前面安乐红，就先把内侍臣叫来问内侍，大外边看看那个会求雨的那个人来了没有，如果来了我召见他。这个内侍到外边，唐敖跟多九公早班的就来了。到这之后，唐敖一听说皇帝召见了，心想只要是皇上你能见着我，这就有希望了。唐敖跟着内侍来到安乐宫，一看这女皇正在上面坐着，在他的心目当中这是个女皇，在人家国家来讲这是男的。唐敖跪倒身躯，先给皇帝见礼，陛下，天朝商人唐敖参见陛下。这女儿国的国王看了看唐敖，你接了我的皇榜，你会祈雨吗？是的，陛下，我会祈求天神降雨。那么后宫里边这个林之阳林娘娘是你的什么人？陛下，那是我的内兄。你要是把雨给我祈求下来，你准备让朕给你什么东西呢？陛下，不知您赏赐微臣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什么。陛下，如果这样的话，臣斗胆跟您说一句，我要把雨求下来，我什么也不要，金银财宝珠宝玉器一律都不要，我就要一个人，就请陛下您把你林娘娘赏赐微臣。陛下，我知道我这个内兄陛下已经把她选为娘娘，这也是跟陛下您的缘分，但是我的内兄毕竟在船上还有一个妻室，还有他的女儿跟着一起出海，万里迢迢实在是不容易。陛下，祈求您把我这个内兄暂时放出来，让他跟着我一块上船，带着他的妻室和女儿回转中原大国，把他的妻室女儿安排好了之后，然后我再陪着他一块回到女儿国，和陛下成其百年协好，望陛下能够隆恩宽宥，把我的内兄放出。好吧，如你所说，就要你的内兄的话，我可以把你的内兄还给你，

但是有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把这雨得给我求下来。如果说高打法台，登台作画，天不降雨，那说明你就是欺骗朕当。到那个时候，不但不放你的内兄，就连你我也得问罪。欺骗圣上，论律当斩呐！唐敖听到这里，心里想：是啊，我这弓拉得太满了，我这话说得太大了。事已至此，那就得盯着。陛下，好，臣愿当此罪。好，既然这样，你什么时候登台做法？越快越好。陛下，你立即差人，就在宫门外高搭法台，我就登台做法。好，传朕旨意，宫门外高搭法台，让这位法师上台做法。起身求雨，朕还要亲自观看。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牵着那粒沙子，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
5: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疾病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该注意的不注意，该服药的不服药。有人认为，越是想到病，越是对健康不利。有了病就要注意，就要当心，就要积极治疗，不能来个不承认主义，采取鸵鸟政策。当心疾病，注意健康，是善待生命的表现。第二是切勿担心，就是不要成天想着自己的病，唠叨自己的病，不要一有病就担心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患病已是不幸，乐观的对待人生，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患病的人来说，确确实实十分重要。尽量开心，老年人有病，除了积极治疗之外，还应该尽可能的参加力所能及的锻炼，看看书，读读报，走亲访友，谈谈天，说说地，和家人兜兜公园，去郊区踏青，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去感受晚年生活的欣慰和愉悦。

外力碰撞等原因，使老人坐公交车易发生跌倒、骨折等意外。因此，老人坐公交车要注意以下几点：尽量往前坐。一般而言，公交车司机后面三四排是较为安全的位置，所以老人最好坐在公交车前部，同时不要选择侧面朝车厢方向的座椅，因为没有扶手，急刹车时很容易扑倒。不要往后坐，因为越靠后的座位颠簸感越明显，尾部颠簸的最厉害，尤其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老年朋友最好绕开。没有任何扶手和着力点，车子拐弯急刹车时容易发生意外。坐稳护脊椎。市区道路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在经过这些路段时，随时可能遇上紧急刹车或加速，身体已失去平衡。因此建议在车上时一定要坐稳抓牢，双手一定要紧紧抓住座位的边缘或前面一个座椅的把手。汽车颠簸时会把人从座位上颠起来，对老人来说很危险，脊椎骨容易发生压缩导致骨折，双手紧握把手可以减轻冲撞。

老人乘坐公交要注意。老年朋友出门，公交车是常用的交通工具。由于公交车颠簸拥挤，老人身体协调能力差。

老人缺乏维生素 C 更易中风。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每到秋冬的时候，老人的中风的几率就要比其他的季节要大很多的。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老人的身体内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老人缺乏维生素 C 更容易中风呢？这是因为抗凝血和保护血管是维生素 C 的重要功能之一。专家分析认为，秋冬季节人体形成的维生素 C 水平低下状态是诱发疾病而致死的原因之一。维生素 C 又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是人体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抗感染作用。秋冬季节，当老人缺乏维生素 C 时，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而这类感染可以促进血液凝集，导致心肌梗塞或脑中风发生。所以老年人在秋冬季节应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鲜枣、柑橘、柚子以及绿叶蔬菜，同时适当多吃点蛋白质较高的食物，如豆类、瘦肉、鲜鱼、蛋类及牛奶等，这既能增加热量，又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

家有老人要勤开窗。多数北方人家里都装有暖气，这让保持温暖的同时也有不少弊端。首先，室温过高，空气流通不好，空气中氧气不足，长时间待在这种环境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体质较弱的老年人会出现烦躁不安、皮肤发紧、出汗、血粘度增高、尿量减少等不适。其次，当空气湿度低于40%时，病毒和细菌繁殖加快，且易随着空气中的灰尘扩散，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病的复发。因此，冬季更应该常开窗。冬季开窗学问很多。第一，每天开窗通风3次，每次通风15到20分钟，分别在早、中、晚。据测算，在无风或微风的条件下，80平方米的房间开窗约20分钟，就可使致病微生物减少60%左右。开窗时段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4点到16点为佳。第二，室内温度控制在16到22摄氏度，低于16摄氏度易引发感冒。第三，两种情况不宜开窗。一是家有重病患者，二是雾霾天气。雾霾中的颗粒物被人体吸入之后，会粘附在呼吸道和肺叶上，容易引起炎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工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武龙门。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接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6期榜单的情况。本期榜单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顶流歌手位次大洗牌，黑马歌曲强势突围，老牌唱将惊喜补位。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晓本期20首金曲的最终排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新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Number 20，
3: 第20位，薛之谦，顽疾。上期第13名，本期回落到20名，竞争力有些下降。顽疾也是薛之谦2026全新的抒情单曲，延续了他一贯的薛式深情，歌词以顽疾隐喻无法释怀的执念还有遗憾，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钢琴的旋律搭配他的嗓音，把成年人的隐忍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即便位次下滑，依然是粉丝心中的意难平佳作。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是张碧晨本期上榜的新作品，作为榜单的常客，他之前凭借不也好好的连续多期稳守中游，这次全新的单曲惊喜补位，歌曲也由知名的音乐人联合作曲，主打时光治愈的主题，歌词传递了顺应时光从容前行的生活态度，旋律温柔舒缓，张碧晨这种清透的嗓音呢也自带了治愈感，完美诠释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还有淡然。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在榜，虽然没有重回前十，但是依然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持久竞争力。这首歌是林俊杰2026年的抒情代表作，由他亲自参与编曲，歌词也是描绘啊对缘分的珍视还有敬畏，加上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唱腔，把爱情当中的小心翼翼还有满心欢喜演绎得恰到好处。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连续在榜作为汪苏泷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首歌围绕着宇宙和爱展开，融入了电子和交响元素，歌词当中充满着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打破大众对他甜歌歌手的固有印象，展现出了创作型歌手的多元实力。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麦克曾比特 Change。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位，第十五期小幅上升到第十二位，本期回落到第十六名。 Change 也是传递着打破自我勇于改变的态度，为榜单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黄丽玲赵。

路》，这是黄丽玲本期新上榜的作品。她的歌曲向来都以情感细腻、唱功扎实著称，歌词里讲述了爱情兜兜转转终会相遇的美好期待。黄丽玲的声音非常的醇厚，但是醇厚里又带着一些细腻，所以就会把这种温柔还有执着唱得深入人心。首周上榜就到第15位，不负听众的期待。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孙燕姿《飞瀑而下》，从前三的位置一直到本期第十四位，超常在榜能力。《飞瀑而下》以飞瀑为意象，传递积极向上、向阳生长的生命力。编曲恢宏有力量，上线以来收获了无数好评。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等晴天。第十五期首次上榜就空降第六位，展现出了超强的竞争力，本期回到第十三名。至于单曲，借着自然的天气，隐喻了普通人的生活、职场、追梦路上的低谷还有迷茫，诠释出熬过。

风雨、静待曙光的人生态度，治愈了无数的奋斗者。作为今年劳模型的歌手，发了超多的单曲，前两天呢还去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当做嘉宾，在鸟巢当中一起合唱哒啦蹦吧，非常的具有创造性，当然上榜能力也是超强。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毛不易，草又。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七位，第十五期回落到第二十位，本期来到第十二名，成为本期榜单的回声黑马。草又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星矢篇章曲，他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这一次大幅回声，看到听众对这首歌喜爱有加。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张靓颖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实力唱将，她的 OST 作品也是常年霸屏榜单。这次的全新单曲不负众望，爱情没有神话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天空与海，飞鸟与鱼的奇幻隐喻，勾勒出了爱情里的遗憾还有执念，也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还有错过。大气的弦乐搭配着张靓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第16期的榜单正在揭晓当中，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揭榜。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4: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3: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2: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3: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4: 小聂的装点，豪礼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5: 心木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2: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3: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6: 这里是
7: 我的家。
6: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7: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6: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7: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6: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7: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6: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7: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9: 文旅中国，紫金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不足6平米的小暖阁里，静静地欣赏着3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他们是王洵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3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件小屋改名为三希堂。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那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下面请听故宫第14集《故宫书画》的下半部分。
10: 不管弘历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琪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却是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2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0: 为了表示对父亲亲爱之物的珍重和缅怀，嘉庆皇帝决定将乾隆平时珍玩的书画器物全部封存。这里就是嘉庆封存乾隆主要书画珍藏的延春阁。因为原建筑毁于1924年的一场大火，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当时画师的笔墨领略它的风采。尽管弘历的收藏雅兴没有遗传，但嘉庆时这栋延春阁还是有一批书画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他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后战争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始终充满神秘感，直到明代权相严嵩倒台的时候，他才随着严嵩被查抄的家财一起进入宫廷。但没多久，这幅画就又从宫中神秘地消失，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段明代提拔的作者大太监冯保。
1: 冯保这个提拔呀，我琢磨着有文章可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宫里头的，他又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他怎么得到这个东西，他没有讲。这个就是我们就反过来推测，是吧？如果是皇帝直接赏赐给他的话，你说不是喜欢吗？我就送给你了，他就会大书特书，皇帝怎么把这个东西，我怎么这么高兴，对不对？他不讲，他只讲好，不讲这个怎么来的，这就有大有文章可读。
0: 冯保以不可告人的途径得到《清明上河图》的同时，在京城坊间开始迅速地流传起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宫里一个小太监偷偷把《清明上河图》倒出库房，逃跑时怕被人撞见，慌乱中便将画卷藏在某处宫殿的排水孔洞里，准备日后再夹带出宫。天不从人愿，当日就下起瓢泼大雨，而且一连下了三天。排水洞里的《清明上河图》被水浸泡，取出来时已经是糟烂不可收拾。
1: 你说这个故事跟冯保提款有没有联系？我觉得有一点联系，因为实际上《清明上河图》没有毁啊，也没有水泡的痕迹啊，就说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0: 通过种种线索，今天的书画专家推测，当初《清明上河图》被毁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冯保为掩盖自己盗画罪行而故意放出的风声。

自从离开紫禁城，清明上河图便有销声匿迹，直到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他才又重新回到这座皇城。因为乾隆的去世，权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两年前去世的湖广总督毕沅，因为被查出有交接和珅的行为，身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出现在查抄物品中。这次他被珍重地存放在建福宫花园内的延春阁。毕生热衷于书画的乾隆皇帝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一睹他的真容。盛名之下的清明上河图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

0: 臣们几百年来追逐不断呢、啊？
1: 首先，它是一个很写实的作品，但是呢，它的写实不是说完全的照本宣科，它是有组织的。所以，这么一个大的场面，它从郊区一直画到城市的中心，这一路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囊括的事物啊，相当的丰富。如何去把它组织起来、概括起来，而能够有典型性的代表性？这个处理构思就相当的惊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桥上能看到那种热烈场面，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挤得一塌糊涂啊，这底下的大船钻过桥洞要放倒桅杆，那个紧张，有的人要想插手帮忙又插不上，那种情景，你看那个里面的细节啊、情景啊很多，但是我们看他画下来处理这些组织的有条不紊。另外就是他的表现，你像城门口那一个乞丐，连他那个周围的人的态度我们都能体现。你看有一个人骑着个毛驴，回过头来看，他就是不想掏钱，这个心态都能表现出来。那这个很简单，几笔就勾下来。所以《清明上河图》就是引人入胜呢，就胜在这一点。
0: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图》进入紫禁城后，于嘉庆十年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后清宫的入藏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书画收藏则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早在乾隆八年，弘历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纂成目录，密电朱琳。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纂，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2000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

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

在故宫数以万计的藏画中，除了帝王收藏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当朝宫廷画师创作。

0: 画中这个袒胸露腿光着脚戏水的人叫胤禛，他就是那位清代十二帝中最勤勉的雍正皇帝。或许正因为忙得没有时间娱乐，这位雍正皇帝才特别喜欢让宫廷画师创作这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模仿秀的行乐图。在这些行乐图里，胤禛一会儿是山间行走的老翁，一会儿又与猕猴嬉戏，这一刻他还端坐抚琴，下一刻又变成独钓寒江的蓑笠翁。除了行乐图之外，宫廷绘画更重要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功德成就。清王朝的帝国政绩就这样以书画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以宫廷绘画记录历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取代。照片里的这个少年叫溥仪，他是已经退位的满清废帝，不过拍摄这张照片时他还住在紫禁城里。正是这个少年在之后的岁月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盗窃的目标主要是当时存放在故宫里的那些珍贵书画。这方书画建藏印属于溥仪，印文的风格样式与乾隆皇帝当年所用的如出一辙，这是他退位之后在师傅们的张罗下模仿乾隆皇帝的风雅所刻的整套印章中的一枚。而后这个少年就持着这些印在故宫旧藏书画上大盖特盖起来，经他预览过的书画有1000多件被他和胞弟溥杰偷偷盗运出宫，而这一切都是在赏赐的名义下进行的。故宫几百年积累的书画精华几乎被这对十几岁的小哥俩蚂蚁搬家似的盗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盗宝活动才被迫终止。最后的盗宝行动就发生在皇室出宫当天，不过这次行窃的不是溥仪。
1: 这里边呢有一个很有心计的老太太，她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啊，姓赫舍里氏，官称呢是静一皇贵妃。这位老太太呀，不知道是什么时间，这个什么机会，哎，她把这个三希堂里边的这个中秋帖和博远帖偷偷的转移到她自己居住的寿康宫，而且呢在24年出宫的时候啊卷在行李里带回娘家去了。
0: 之后二帖辗转被当时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宝昌买到，10余年后新一代收藏家崛起，张伯驹是新一代中有名的爱国收藏家，他与夫人潘素为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倾尽家财，许多国宝都是他们夫妇后来向国家捐献的。1935年就是他们向郭宝昌

0: 提出求购二帖。
1: 人家开口呢，一个帖就要3000万联币，合到黄金多少呢？1000两，比那个油头都还黑，油头都要800两，他这个要1000两一个帖，那当然不可能了。你根本没这个，也就是没这个财力了。你想，一个帖1000两黄金，两个帖不叫2000两黄金吗？2000两黄金，当时我老姨夫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财力了，那么只好作罢了。
0: 解放前，二帖被郭宝昌的儿子带到香港。1951年底，在周总理直接批示下，二帖被以48000港币购回。

0: 百年沧桑，三溪中的二溪历经坎坷，但终究回到故宫。在特定的展出日子里，前来参观的游人可以亲眼见到这两件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的书帖。而当年溥仪出宫时仍留在宫中的《快雪时晴帖》，则在抗战前文物南迁的时候，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被转移到南京。1949年，他又被运往台湾，现在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溪堂三帖是幸运的，像他们这样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故宫书画，包括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部分，只是历史上曾经被保藏传承过的书画文物中极小的一部分。那些因天灾人祸而损毁或流失的古书画，有些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还有一些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若隐若现。
1: 北宋张先的《石俑图》被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人民币买走，开创了中国画在国内拍卖的最高价位。
0: 这是中国博物馆进入拍卖行购买文物的开始。这幅画自从1945年被溥仪在长春逝世，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次拍卖是他半个世纪以来首次现身，整个中国文物收藏界都为之震动。而故宫博物院的收购手笔则令人刮目相看。这片富藏书画的古老宫殿，如今以21世纪的节奏运转着，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这幅《游春图》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绘画真迹。我们很难想象，从他问世到今天的1400年间，这幅轻薄脆弱的绢本画经历过多少次战火、水患和人祸，但他奇迹般地保全了下来。今天他结束了千百年来离乱聚散的历史命运，和所有幸存的古书画一起，证明着一个古老民族文明的传承。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

0: 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靠山王杨林怒摆一字长蛇阵，这也是无奈之举，也是一种妥协吧。现在隋炀帝呢，把眼光盯在了突厥魂，盯在了高丽那边，想要对突厥魂，要对高丽用兵啊，而且要用就用大军呢、想动用百万大军呢。这要一动用，国内不又空虚了吗？那国内这些反王这些势力都没有铲除呢，他们如果在内部生乱，可如何是好啊？尤其是岗山呢，这瓦岗军现在是大隋的心腹之患呢，那为了安抚瓦岗，这老王爷才想出这么一招啊，发动30万精兵在瓦岗西寨门外布了一座一字长蛇大阵呢，然后写了一封国书，让人呢送给了大魔国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这送国书的人呢还是熟人啊，谁呀？老王爷的中军官，就那位高谭胜。那他跟秦琼有交情啊，所以带着书信来到岗山，岗山之上热情招待，这是使者呀，你不能难为使者，这叫起码的外交礼仪啊。然后接过这封国书，呈交给程咬金。那程咬金当然不识字了，有魏征在那里代读，一读信中的意思很清楚，靠山王杨林这封国书啊写的也非常非常客气，一反常态吧。那过去靠山王对瓦岗山张口贼闭口降马，要么就强盗土匪，可现在呢尊称程咬金为魔王千岁，那意思呀，大隋王朝承认你这个王子了，承认你是混世魔王了，你合法化了。那么现在呢，咱两国交战已历经三载，周边百姓苦不堪言呐，我家皇帝呢十分痛心，非常的怜悯百姓，所以呢咱们商量商量，别打了，我呢在西寨门外布下一字长蛇大阵，咱们呢打个赌，咱就破阵，如果你瓦岗能够破了我这一字长蛇大阵呢，我们大隋王朝就承认大魔国存在，就承认你这个国中之国，我杨林承诺10年之内不再攻伐瓦岗，咱们呢就来个和平共处，如果说你们破不了大阵，我们呢也不想再剿除你们了，就希望你们呢能够自行解散，但你们的首领啊，大隋王朝该给什么官的给什么官， 程咬金仍然封作。

0: 混世魔王在大隋王朝仍然是王爵，仍然可以留有一部分军队，这军队留多少咱再行谈判。总之啊，我们就想以阵赌输赢，这么着也简单。不知道大魔国的英雄们意下如何，敢不敢接受这场挑战？如果不敢，你们就说不敢，咱们呢刀对刀，枪对枪，我这30万大军呢就开始攻打岗山，咱就拼个你死我活，让老百姓黎民涂炭，咱在所不惜，管他呢。如果大魔国瓦岗军真的像你们自己所说那样，想要替天行道，想要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那咱们呢就用这种伤亡最少的办法，以阵赌输赢，也算是君子行为吧。我在岗山西门外等候魔王千岁的回复。下面写着大隋靠山王杨林再拜，写的非常客气，姿态非常低。程咬金听完一点头啊，现在程咬金财大气粗啊，那跟杨林依法瓦岗那不一样了，瓦岗手握20多万大军呢，怕谁呀？所以程咬金呢舔着草包肚子，看看丞相，看看军师大帅，我说军师大帅，你们意下如何呢？咱同不同意呢？依我说呀，同意啥呀，他爱打就打呗，30万大军打咱们岗山呢，我看势比登天呢，咱跟原来不一样了，咱的兵强马壮，何必惧他呀？打败30万军队，我看不是一件难事啊。反倒说如果同意破这个阵，就这玩意儿我没底呀，什么阵呢？要是这杨林这个阵没一点特殊的，他也不敢拿此阵来作为赌注啊。可见这座大阵不一般的，肯定凶险的很。那这阵呢，对咱来说这也属于高科技了，这也属于军事上尖端领域了。咱这瓦岗英雄虽多，但是有没有人能够有十足的把握破这个大阵呢？如果没有，我的意思咱别往人家圈套里蹦，他爱咋地咋地，什么君子协定啊，我程咬金就不是他娘的君子，我何必走他画的道呢？他打他的，咱打咱的，我就是这么一个态度，不知各位什么意思，我听大家的，我对这个东西也不专业，所以呢我也没什么资格发表言论，我只是觉得这样，我听大家伙的，大家都谈谈吧，都谈谈吧。这么一问呢，徐茂公手捻须髯，陛下所言极是，有道理，咱完全的可以不接这一招，但是呢臣以为答应破阵跟杨林打这个赌，对咱们岗山也有好处。哦，三哥，有什么好处啊？陛下，现在咱瓦岗虽然在这中原站住脚跟，但是呢，咱这一块地利不是那么显要。目前呢，我们又有精兵20余万呢，虽然人数多，但是呢，你别忘了20万20张嘴呀，再加上我们瓦岗这势力范围内这农户这人民，那就得50余万呢，这都张着嘴等待吃喝呀。我们瓦岗大魔国建国以来已历3载，这3载呀没闲着呀，天天打仗呢，也就是最近这一年这战争少点，但周边战争也不少啊，每日处在紧张之中，说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根本谈不上啊。也就是说现在咱大魔国军民是十分疲惫呀，正如三国年间诸葛亮所说那样，益州疲弊。我们现在啊就跟当时的益州似的，我们大魔国瓦岗也疲弊呀，急需一个 休养生机的时间呢？我们需要几年的休整，有这几年休整，咱大魔国生气就能恢复啊。哎，正好这杨林送来了这个机会呀、啊。杨林在国书上说得好啊，只要咱们能够破了长蛇阵，杨林十年之内不来攻伐呀。有这十年，咱大魔国就能休养生息，积攒实力，十年之后脱胎换骨啊。所以十年的和平机遇来之不易呀、啊。臣以为既然有这个机会，咱理应争取呀、啊。不知大帅丞相意下如何呀？
1: 嗯，
0: 魏征点点头啊，我同意军师之意，我也认为啊，我们可以答应，可以破这长蛇阵。又看秦琼，秦琼也点头称是啊，臣也附议。哦哦，程咬金说，看来三位都同意呀、啊。哎呀，我总觉得呀，人家话到咱走，这玩意儿有点啊不安全。另外，咱就说破了长蛇阵，咱成功了，这大隋朝真的能够给咱们十年休整的时间吗？能够真的十年不打咱们吗？这个杨广、这杨林都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人呢。他如果到那个时候反悔怎么办呢？咱不吃亏吗？哎，哈哈哈。徐茂公笑了，陛下，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啊，走一步算一步啊。只要咱们大破一字长蛇阵，起码来说这杨林元气就会大伤啊，他起码的一两年之内不会攻伐瓦岗吧。如果一两年之后他再攻伐瓦岗，就等于他们自己背信弃义，咱就把握住了舆论呢、啊。你答应十年不打我们呢，你现在来打我们，你这就不义之师啊。到那时，那大隋王朝必然失道而寡助，咱就能把握得住战争的主动权呢。他们隋军士气也必然不高，所以到那时咱们不惧他呀。那要是咱打赢了，咱过了个两三年，咱的势力增长了，难道说咱还真的等十年再去打隋朝吗？咱推翻大隋的目标何时才能实现呢？如果说两三年之后咱们实力增长了，咱想打大隋，发兵去打，咱不就成了无义之师了吗？哎，陛下呀，还是那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啊，这个时间向前推进，天下局势也会随着时间推进呢、啊，陛下，您就看大隋目前这个样子，他能撑十年吗？嗯，或许不到十年，也就个三四年，天下大局会发生更大的动荡，这大隋就会摇摇欲坠呀、啊。到那个时候，天下反王四起，反隋的势力增加。咱那个时候顺天英民，挑起反隋大旗，那叫顺势而为呀，顺天命伐无道，怎么能够称得上背信弃义呢？另外到那个时候，指不定这天下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呢，大隋指不定啊会被哪个反王给打得一头包呢，那个时候咱们也可以支持大隋去打那个反王，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可以帮着反王打大隋。总之啊，到那个时候咱们再伺机而动，看当时的情况采取正确的策略，那是以后的话。咱们现在呀，先解决当前的问题。咱们当前一个，面对杨林大军压境，咱们要尽可能的减少咱们的损失啊，把咱们的损失减少到最大程度。另外一个呢，争取一定时间的和平期，让咱们能够休养生息，咱让这杨林呢回头带着大军去打别的反王去，咱别引杨林的注意呀、啊。如果真的跟着杨林三十万大军正面敌触， 这杨林可

跟第三路第四路大军不一样啊，三路那邱王爷不是真打呀，那四路总管张德斌他的目的是要杀三公子裴元庆，他也不是真打，可是靠山王杨林要真格的打起来，那他是大隋的忠臣，那真是要打呀。所以如果30万大军跟咱们瓦岗军硬碰硬，杀敌1000自损800呀，也会大伤瓦岗元气。所以综合考虑，臣以为啊，可以同意杨林的一阵赌输赢，就破一破这个一字长蛇阵，打赢了更好啊，赢得10年机遇，打不赢再说打不赢的事儿。陛下您说了，您又不是君子，是不是打不赢了要解散咱们瓦岗军呢，那慢慢解去呗，能不能解还另外呢，互相谈判这么一扯皮，也能够给咱们赢得一定时机呀。所以打赢了咱就挑起君子协定，打不赢那陛下您再跟他玩闹的呀，您说了您又不是君子，到那个时候您把脸一沉不算数，那不就完了吗？哦，程咬金一听，合着你糊弄着靠山王的，咱这瓦岗英雄那真的就不守信诺吗？哎，徐茂公一乐，信诺这玩意儿啊，那一切为了咱的利福，对咱们有利的咱守，对咱们不利的咱何必去守啊，我们可都不是迂腐的书生啊，从来不拘于此理呀。行了，程咬金一听啊，有老三你这句话，哎，我就明白了，这跟俺老程当年呢在东阿县街面上是一样啊，这守信呢是看对方是谁，对方如果是君子，如果是老百姓，哎，咱就守信，对方如果是地主老财呀，去他娘地啊，给咱有利咱就守，对咱没利呀，一脚蹬开。对对对，这就叫做逢到文王讲礼义，遇到桀纣动刀兵啊。那这意思咱同意，我认为可以同意。各位的意思呢，大家呀进行表态，同意者居多。妥了，程咬金最后拍板，那咱们原则上先同意。什么叫原则上先同意呢？我们没观看大阵呢，我们得看看实际情况啊。如果说一看这大阵太凶险了，咱根本破不了，还不如打呢，那就直接的拒绝。如果一看大阵可破，咱再同意不迟。嗯，大家一听啊，还是魔王千岁想的周到啊。既然如此，那魔王千岁啊，您就回复国书，咱呢跟着杨林就约时间观阵吧。好嘞，国叔啊，让大哥你就行了。魏征啊，你好国叔，又宣召高谭胜，然后把这国叔交给高谭胜。程咬金说了，说高使者呀，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家靠山王杨林，就说我们呢同意杨林以一阵赌输赢，不过呢我们得派人去观阵去，观完阵之后我们再做定夺，你看如何呀？哎呀，魔王千岁圣明啊，我家王爷开始就说了，一定啊得先让大魔国的英雄前来观阵，把这阵呢亮到明面上，等众位英雄观完阵之后再做定夺。可以，没问题。那既然如此，请高使者就回去回复靠山王，看看靠山王哪天允许我们观阵。而是高谭胜啊接过国书，欢欢喜喜走了。怎么欢欢喜喜的啊？人家大魔国给了不少银子呀，这一趟啊没白来。高谭胜啊高高兴兴回归随营，把国书就呈给了靠山王杨林。杨林打开一看，程咬金这边原则同意了，杨林非常高兴啊，回复大魔国3天之后可以前来观阵，请大魔国呀把观阵者的名单你一个，我们呢负责迎接。又派使者回复大魔国，大魔国的元帅秦琼啊又把3天后我们要观阵的名单拟了一个，送还大隋营。双方约定好了，第3日杨林在阵门外等。

0: 哎，说到胡斐此人，小小年纪，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爱交朋友，真是一条好汉子。可惜，他总是要和大帅作对，昨晚更闯到府里去行刺大帅，朕不知从何说起。
1: 那人笑道：“
0: 哎呀，王大哥，你虽识得胡斐，可是偏没生就一个升官发财的命，否则的话，咱们喝完了酒，哼，出得街去，凑巧撞见了他，咱哥俩将他手到擒来，岂不是大大一件功劳？”
1: 汪铁鄂笑道：“
0: 你倒说的轻松写意，凭你张九的本领啊，便有20个也未必能拿得住他。”
1: 那张九一听此言，心中恼了，说道：“
0: 啊，那你呢？要几个汪铁鄂才拿得住他？”
1: 汪铁鄂道：“
0: 嗨，我是更加不成的了，便有40个我这等脓包也不管用啊。”
1: 张九冷笑道：“
0: 哼，他当真便有3头6臂，说的这般厉害。”
1: 胡斐听他二人话不投机，心念一动，嗯，眼见时机稍纵即逝，当下更不再思，接过门帘，踏步走进林房，说道：“
2: 王大哥，你在这喝酒啊？喂，这位是张大哥。小二，小二，把我的座搬到这里来。”
1: 汪铁鄂和张九一见胡斐，都是一怔，心想：“哎呦，你是谁呀？咱们可不相识啊。”汪铁鄂虽听着他话声有些熟人，但见他虬髯满脸，哪想得到是他呀。
2: 胡斐又道：“啊，先前我遇见周铁交周大哥，曾铁欧曾二哥，在聚英楼喝了几杯，还说起你汪大哥呢。”
1: 汪铁鄂含糊答应，竭力思索此人是谁。听他说来，和周师哥、曾师哥他们都是熟识，该不是外人？怎的一时竟想不起来呢？
2: 不住暗骂自己糊涂。
1: 电饭摆好座头，胡斐道：“
2: 今儿小弟做东，很久没跟汪大哥、张大哥喝一杯了。”
1: 掏出10两银子，向电饭一抛。
2: 哎，给存在柜上，有拿手精致的酒菜，只管做来。
1: 那店办见他手面豪阔，登时十分恭敬，一叠连声的吩咐了下去。酒菜陆续送上，胡斐谈笑风生，说起来秦乃之、殷仲祥、王建英、王建杰兄弟这干人都很熟络，一会儿说武艺，一会儿说赌博，似乎个个都是他的知交朋友。汪铁鄂老大纳闷，人家这般亲热，倘若开口问他姓名，那可大大失礼。但此人到底是谁？苦苦思索，却想不到半点阴头。张九只道胡斐是汪铁鄂的老朋友，见他出手爽快，来头显又不小，自也乐得叨扰他一顿。喝了一会儿酒，菜肴都已上齐，汪铁鄂实在忍耐不住了，说道：“
3: 你这位大哥，恕我无礼，我越活越糊涂了。”
2: 说着伸手在自己的额头上重重一击，又道：“
3: 一时之间我竟想不起你老哥的尊姓大名，真该死之极了。”
1: 胡斐笑道：“
2: 啊，汪大哥真是贵人多忘事，昨晚上你不是还在舍下吃饭吗？只可惜一场牌酒没推成，倒弄得周大哥跟人家动手过招，伤了和气。”
1: 啊！汪铁鄂一怔，道：“你。”
2: 胡斐笑道：“哈哈，小弟便是胡斐。”

0: 此言一出，汪铁鳄和张九猛地一起站起，惊得话也说不出来。胡匪笑道：哈，怎么，小弟装了一部胡子，汪大哥便不认得了吗？汪铁鳄低声道：
1: 小生，胡大哥，城中到处都在找你，你敢如此大胆，还到这里来喝酒？
0: 胡匪笑道：怕什么，连你汪大哥也不识得我，旁人怎认得出来啊？汪铁鳄道：
1: 北京城里不能再淡了，你快快出城去吧，盘缠够不够？
0: 说着从怀中掏了两大锭银子出来。胡匪道：多谢汪大哥鼓刀热茶，小弟银子足用了。心想：此人性子粗鲁，倒是个厚道之人。那张九却脸上变色，低下了头，一言不发。汪铁鳄又道：
1: 几日城门口盘查的紧，你出城时别要露出破绽，还是我和张大哥送你出城为妙。啊，那位程姑娘呢？
0: 胡匪摇头道：我暂且不出城，我还有一笔账要跟福大帅算上一算。张九听到这里，脸上神色更显异样。汪铁鳄言辞恳切说道：
1: 胡大哥，我本领远不及你，但有一句良言相劝，福大帅权势熏天，你便当真跟他有仇，又怎斗得过他？我吃他的饭，在他门下办事，也不能一味护着你，今日冒个险送你出城，你快快走吧。
0: 胡匪道：汪大哥，你可知我为什么得罪了福大帅？汪铁鳄道：
1: 我不知道，正想问你。
0: 胡匪当下将福康安如何在商家堡结识马春花，如何和他生下两个孩子，昨晚马春花如何中毒等情一一低声说了，又说到自己如何相救，马春花如何思念儿子，命在垂危，自己虽甘冒万险，也要将那两个孩子救了出来去给他。汪铁鳄越听越怒，拍桌说道：
1: 原来这人心肠如此歹毒，胡大哥，你英雄侠义，令人好生的钦佩。可是福大帅府中戒备严密，不知有多少高手四下守卫，要救那两孩子，这会儿可想也休想啊！只好待这件事松了下来，慢慢再想法子。
0: 胡匪道：我却有个计较在此，咱们借用了张大哥的服色，让我扮成卫士，黑夜之中由你领着到府中去动手。
2: 张九脸色大变，忽地站起，手按刀柄。胡匪左手持着酒杯喝了口酒，右手正伸出筷子去夹菜，陡然间左手一扬，半杯酒泼向张九眼中。张九啊的一声惊呼，伸手去揉，胡匪筷子探出，在他胸口啪啪，神藏和中庭两穴上各戳了一下，张九身子一软，扑通登时倒在一上。店小二听的声音过来查看，胡匪道：
3: 这位总爷喝醉了，得找个店房歇歇。
0: 店小二道：
4: 过去武家门面便是安源老店，小人扶这位总爷过去吧。
0: 胡匪道：好。又赏了他五两银子，那店小二欢天喜地扶着张九到那客店之中。胡匪要了一间上房，拴上了门，伸指又点了张九身上三处穴道，令他12个时辰之中动弹不得。汪铁鳄心中犹似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眼见胡匪行侠仗义，做事爽快果决，不禁甚是佩服。但想到干的是这么一桩要掉脑袋的勾当，又惴惴不安。

0: 土匪除下身上衣服给张九换上，自己穿上了他的一身武官服色，好在两人都是中等身材，穿着倒也合身。汪铁鄂颤声道：
1: 我是物证当局，天黑便该去了。
2: 胡匪道：汪大哥，你给张九告个假，说他生了病不能当差，我在这儿等你，快天黑时你来接我。
0: 汪铁鄂呆了半晌，心想只要一句话答下来，一生便变了模样，要做个铁铮铮的汉子，什么荣华富贵就一笔勾销，但若一心一意为福大帅出力，不免是非不分，于心不安。胡匪见他迟疑，说道：汪大哥，这件事不是一时可决，你也不用此刻便回我话。
3: 汪铁鄂点了点头，径自出殿。胡匪躺在炕上放头便睡，他知道眼前实是一场豪赌，不过下的赌注却是自己的性命。
0: 到天黑时，汪铁鄂或者果真独个悄悄来领了自己，混进福康安府中。但这么一来，汪铁鄂的性命便十成中去了九成。他跟自己说不上有什么交情，跟马春花更全无渊源，为了两个不相干之人而甘冒生死大险，依着汪铁鄂的性，他怎么肯干呢？他自来便听从周铁娇的吩咐，对这位大师兄奉若神明，何况又在福康安手下居官多年，这功名利禄四字与他可不是小事啊。若是一位意气相投的江湖好汉，胡匪绝无怀疑，但汪铁鄂却是个本事平庸、浑浑噩噩的武官，如果他决定升官发财，那么天没入黑，这客店前后左右便会有上百名好手包围上来，自己纵然奋力死战，但好汉敌不过人多，最后终究不免。这期间没折中的路可走啊，汪铁鄂不能两不相帮，此事他若不告发，张九日后怎会不去告他？胡匪手中已拿了一副牌九，这时候还没翻出来，如侥幸赢了，或能救得马春花的性命，但如输了，那便输了自己的性命。这副牌是好是坏，全凭汪铁鄂一念之差。他知汪铁鄂不是坏人，但要他冒的险实在太大，求他的实在太多，而自己可没半点好处能报答于他呀。汪铁鄂这样的人可善可恶，谁也不能逆料，将性命压在他身上原是险招，但除此之外实无别法。福康安府中如此戒备，若无人指引相助，绝技混不进去。他一着枕便呼呼大睡，这一次竟连梦也没做。他根本不去猜测这场豪赌结果会如何，牌还没翻，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牌，瞎猜有什么用呢？他睡了几个时辰，朦胧中听得殿堂有人大声说话，立时醒觉坐起，只听那人道：
4: 不错，我正要见玄字号那位总爷，喝醉了吗？有公事找他，你去给我瞧瞧。
0: 啊！胡匪一听不是汪铁鄂说话的声音，心下凉了半截，暗道：嘿嘿，这一场大赌终究输了。提起单刀，轻轻推窗向外张望，四下里黑沉沉的，并无动静，当下翻身上屋，伏在瓦面凝神倾听。汪铁鄂一去，胡匪知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若以侠义为重，这时便会单身来引自己偷入府府，如牺牲求路，必是引了福。

0: 府的武士前来围捕，他既不来，此事自是糟了。但客店四周竟没人埋伏，嘿，倒也颇出胡匪意料之外。前来围捕的武士不来则已，来则必定人数众多，一二个高手尚可隐身潜伏，不令自己发现踪迹，人数一多，便透气之声也听见了。他见敌人非众，稍觉宽心，窗外烛光晃动，店小二拿着一只烛台在门外说道：
1: 这里有位总爷要见您老人家。
0: 胡匪翻身从窗口进房，落地无声，说道：
2: 请进来吧。
0: 店小二推开房门，将烛台放在桌上，陪笑道：
1: 那一位总爷醒了吧？要是还没妥帖，要不给做一碗醒酒汤喝？
0: 胡匪随口道：
2: 不用。
0: 眼光盯在店小二身后那名卫士脸上，只见他约莫四十来岁年纪，灰扑扑一张脸蛋，丝毫不动声色。胡匪心道：哎呦，好厉害的角色，孤身进我房来，居然不露半点戒惧之意，难道你当真有过人的本领，却没将我胡匪放在心上吗？
2: 那卫士道：哦，这位是张大哥吗？咱们没见过面，小弟姓任，任同武，在左营当差。
0: 胡匪道：
2: 哦啊，原来是任大哥，幸会幸会。大伙人多，平日少跟任大哥亲近。
0: 任同武道：
2: 是啊，上头转下来一件公事，叫小弟送给张大哥。
0: 说着从身边抽出一件公文来，胡匪接过一看，见公文左脚上赫然印着兵部正堂四个红字，封皮上写道：急件，急交安远客店巡捕右营张九收差，速速不误。胡匪上次在府府上了个大当，双手为刚和所伤，这一回学了乖，不及开拆公文，先小心捏了捏封套，见其中并无古怪，又想到苗人凤为拆信而毒药伤目，当下将公文垂到小腹之前，这才拆开封套，抽出一张白纸，就烛光一看，不由得大为诧异，纸上并无一字，画着一幅笔致粗陋的图画，途中一个吊死鬼打着手势，正在竭力劝一人悬梁上吊。当时民间普遍相信，有人悬梁自尽，死后变鬼，必须千方百计引诱另一个人变鬼，他自己方得转世投胎，后来的死者便是所谓替死鬼了。说法虽荒诞不经，当时却人人皆知。胡匪凝神一想，稍明就里，问道：
2: 哦，任大哥今晚在大帅府中轮职？
0: 任同武道：
2: 哦，正是，小弟这便要去。
0: 说着转身欲行。胡匪道：
2: 且慢，请问这公事是谁差任大哥送来？
0: 任同武道：
2: 哦，是我们林参将差小弟送来。
0: 好，胡匪这时已心中雪亮，原来汪铁鄂自己拿不定主意，终究还是去和大师兄周铁蛟商量。周铁蛟念着胡匪昨晚续腿还牌之德，想出了这计较，他不让汪铁鄂犯险，却辗转的拆了个替死鬼来，由这人领胡匪进府府，不论成败均与他师兄弟无涉，因此信上非但不署姓名，连字迹也不留一个，以防万一事机不密牵连于他。这一件公文上写急件，夹在交给左营林参将的一叠文件之中，转了几个手，谁也不知这公文自何而来。林参将一见是兵部正堂的紧急公事，

0: 不敢言个，立即差人送来。周铁交早知左营的卫士今晚全体在府府中当值守卫，那林参将不管派谁送信，胡匪均可随他进府。这中间的原委曲折，胡匪虽不能尽知，却也猜了个八不离九，暗笑周铁交老奸巨猾呀，在京师混了数十年的人，行事果然与众不同，但对他相助的一番好意却也暗暗感激，说道：
1: 啊，上头有令，命兄弟随任大哥进府守卫。跟着又道：哎，他妈的，今儿本轮到我休假，半夜三更的又把人叫了去。
0: 任通武笑道：
2: 哎，大帅府中闹刺客，大伙谁都得辛苦些，好在一份忧赏总短不了。
1: 胡匪笑道：哎，回头领到了钱，小弟做东，咱哥俩到聚英楼去好好乐他一场。任大哥，你是好酒好赌还是好色呀？
0: 任通武哈哈大笑说道：
2: 哎呀，这酒色财气四门，做兄弟的全都打从心眼里欢喜出来。
0: 胡匪在他肩上一拍，显得极为亲热，笑道：
2: 哈哈，咱俩意气相投，当真相见恨晚。小二，小二，快取酒来。
0: 任通武踌躇道：
1: 哎呀，今晚要当差，倘若参将知道咱们喝酒，只怕要怪罪啊。
0: 胡匪低声道：
1: 喝三杯，参将知道个屁。
0: 说话间，店小二已取过酒来，夜里没什么下酒之物，只切了一盆卤牛肉。胡匪和任通武连干了三杯，置了一两银子在桌上，说道：
2: 啊，余下的是赏钱。
0: 店小二大喜，连忙道谢。任通武一把将银子抢过，笑道：
2: 哎，张大哥这手面也未免阔得过分，咱们在福大帅府中当差的，喝几杯酒还用给钱？走吧，时候差不多了。
0: 左手拉着胡匪向外抢出，右手将银子塞入怀里。店小二瞧在眼里，敢怒而不敢言。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中雨，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9度，西南风小于3级。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这小伙

0: 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4: 父亲再婚，新娘竟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女人。
5: 小婉说有什么感情啊，她还不是图您还有点存款有点房子吗？要不然还能图什么？
4: 心存不满的女儿和父亲法庭相见。
5: 那个女人呐，想用我母亲的钱，她想都别想。
4: 当曾经的亲情转化成法庭上的对峙，这一切将如何收场？母女同龄。
5: 在某市第一人民医院里，两个年纪相当的女人正焦急地等在急救室的门口。长发的女人叹了口气说，小婉，你也太不懂事了，你爸这辈子都没跟人红过脸，却要跟女儿闹上法庭，你要是把他气得个三长两短的，我看你以后怎么面对他。这个短发的女人呢，是一边哭泣一边说，爸，都是我不好，我错了，我不该惹您生气的。可说到这儿，她突然停住了，愣了一下，盯着长发女人说，那还不都是为了你吗？自从你嫁过来，我们家就没安宁过，要不是为了你，我爸会跟我这女儿闹上法院吗？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也讨不了干系。短发女人呢，是一边哭一边说，长发女人呢，也在边上开始默默地流眼泪了。一旁的人一听，知道了，这个急救室里的是这个长发女人的丈夫，是短发女人的父亲，而这两个女人呢，虽然说是年纪相仿，但却是继母和继女的关系。躺在急救室里的这个人呢，叫做韩光明，今年58岁了。年轻的时候呢，在厂里面是勤勤恳恳的，任劳任怨的。到了30多岁，虽然说是厂里的一把技术好手，可是啊，企业突然是改制了，他就下岗了。幸亏有一手技术活，在妻子的鼓励下呢，他就下海自己开了一家制造厂，这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有了钱之后呢，他首先是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商品房，和妻子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可是啊，好景不长，到了他40岁那一年，由于管理不善，这工厂呢就倒闭了，他又一次失了业。更没想到的是啊，同一年妻子呢是突然生了病，时间不长，也就半年吧，就撒手走了，给他丢下了一个10岁的女儿，叫做小婉。韩光明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娘啊，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带着这个孩子，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里呢，他是始终没有再娶，就怕后妈呀对女儿不好。对他自己这个宝贝女儿呢，他是心疼得不得了，一直是呵护着，父女俩相依为命的，就这样过了10年。转眼呢，是小婉长大了，该读大学了。那么他为了不离开父亲，第一志愿呢报的就是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最后没考上，只好呢是去了外地读书。临走之前呢，小婉突然像是长大了，

0: 我知道呢，这些年您为了我一直没有再娶，现在我大了，您年纪也大了，要不找个合适的人呢、啊、就照顾您吧。韩光明一看女儿这么懂事啊，说就冲我女儿这么懂事这么孝顺，爸爸呀答应你，要是真有什么合适的人呐、啊、他首先得过我女儿这一关，过不了你这一关再好爸爸也不要。小婉听到这儿呢，就放心的是跟父亲勾了勾手指，高兴的就去上学了。
1: 一晃七年过去了，小婉也在大学所在的城市工作了三年。由于非常思念父亲，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好不容易调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本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可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倒是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讶。
0: 父亲说啊，他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打算过两个月就准备结婚。小婉一听生气了，心想当初不是说好啊要过我这一关的吗，现在看来哪里是还要征求我的意见，直接就通知结婚了。看来啊这个家里啊以后也是再也没有我说话的份儿了。韩光明一看女儿生气了，赶紧说，你放心，你爸的眼光你还没数啊，这个人呢他勤劳善良，要不我晚上呢把他带回家里给你看看。小婉是含着眼泪点了点头。这么多年来呀，他已经习惯了跟父亲两个人的生活，已经习惯了父亲只对他一个人好，现在家里又要突然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那他心里显然是不好受的。他就在想着，这父亲看中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按照他对父亲的了解，他应该是找一个贤惠温柔的会持家的这样一个好女人，而且啊年龄应该是跟他自己的母亲差不多。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天晚上来到家里的是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一个女孩，一追问才知道今年27，跟他竟然是同岁的，名字叫做赵玉兰。小婉当即就不高兴了，等人一走他就迫不及待地问父亲说，我不反对您再婚，可是为什么找一个这么年轻的。韩光明呢就告诉了女儿他跟这赵玉兰的相识相爱的过程。两年前呢，韩光明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就经常的是街坊邻居里走动走动。这一天呢又开了一家新的理发店，里面呢来了一个服务员，就叫赵玉兰。这个女孩子呢是带着热情服务周到，所以呢韩光明每次都是找她服务。这时间一长呢，两个人就相互都熟悉了。韩光明就知道啊，这个小姑娘呢赵玉兰今年才25岁，20岁的时候在乡下呢就结过一次婚了。可是呢那个男人呢喜欢喝酒，喝了酒啊就拼命的把她往死里打，所以呢结婚没过两年她就过不下去了，跟男人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到城里来打工了。这日子啊过得也挺辛苦的，所以这之后呢韩光明就主动的白天帮她带孩子，晚上呢下班晚就护送她回去。那赵玉兰呢平时不上班的时候也过来给他洗洗刷刷的收拾收拾家里，这两个人呢时间一长就有了感情了。小婉听到这儿是忍不住了，说我不反对您再婚，可是要找也不能找这么年轻的呀。韩光明说，年龄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俩谈得来，再说这两年下来也有感情了。小婉说，有什么感情啊，他还不是图您还有点存款有点房子吗，要不然还能图什么。韩光明说，你也不能这么想，人家20几岁完全有条件找个比我好的，可他找了我这个50多岁的，就冲这一点我也不能对不起人家。那小婉说，您要是真的喜欢他那就带回来住也行啊，可就是不能结婚。韩光明不高兴了，带回来住不结婚这叫什么，我好歹要给人家一个名分呢、啊、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所以呢韩光明最后是不顾女儿的劝阻，带着赵玉兰去领了结婚证书了。
1: 父亲不顾女儿的反对迎娶赵玉兰之后，住在哪里就成了问题。我们说这韩光明不是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吗，为什么还要为房子而发愁呢？
0: 当初啊这韩光明是买过一套两居室的商品房，但是呢这个自从小婉去读书之后，他一个人呢住着这么大房子总觉得太寂寞了，再说手头也紧，经济也不宽裕，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住的呢是顶楼，就在这个顶楼的上面呢又。

0: 请人搭建了一个铁皮屋子，他就一个人住在那铁皮屋里，自家的房子呢就给租出去了，这样每个月呢还有点租金。和赵玉兰结婚之后呢，这赵玉兰呢也是挺懂事的，挺体贴他的，说要不咱们省点钱也还住那铁皮屋里吧。所以这新婚的夫妻啊也仍然是住在屋顶上的铁皮屋里了。可是两个月之后啊，小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父亲的邻居高阿姨打来的。高阿姨说什么呢？说你们家的铁皮屋里漏水啊，已经漏到我们家了，我家的这个墙缝啊门框啊都坏了。说以前呢、我们家也总是有渗水，这门框变形了我也没多想，这次啊这渗透的厉害了，我就特地请专家来看过了。专家说了，我家这问题啊主要是因为你家盖了一个铁皮屋，这铁皮屋的地面处理破坏了屋顶的防水层了，所以我们家这房子才漏成这样。你看看，把这屋子给拆了吧。那韩光明不同意啊，说我在这住六七年都没事儿了，怎么突然就有问题了呢？我不搬。那这高阿姨呢也不是不讲情理的人，这上上下下做了好几通的工作，韩光明不同意，那人家没办法，也顾不上这多年邻居的情分了，就一纸诉状啊把韩光明给告到法院去了，要求他呢是赶紧的拆除这个铁皮屋，而且还要赔偿他家里的损失。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之后，认为它是属于一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案件。那么什么叫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呢？这个是我国物权法当中规定的一个概念，物权法第70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小区的业主啊对于建筑物的不同部分它是享有不同的权利，所以说叫做区分所有权。这个区分呢主要是区分两种权利，一种是专有权利，一种是共有权利。专有权利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在自己的房屋里面，对于这个房屋建筑面积内的这个所有的空间是享有一个自由的权利的，他人是不能够干涉的，这就是专有权。而共有权是指对于共有部分的一个权利。共有部分有哪些呢？比如说共同使用的电梯、楼道，像整幢楼的外立面，像屋顶，像一些电气管道等等，这些呢就属于大家是共同使用、共同管理的，任何一方呢是不可以独占使用的。所以说啊，在本案当中很明显，这个屋顶呢它是属于一个共有部分，应当是由这幢楼的所有业主来享有一个共同的使用权。但是韩光明呢，他是私自的利用了这个共有部分给自己建了一个铁皮屋，所以说是很明显的，不但是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利，而且呢也确实给这高阿姨家里呢造成了损失。最后呢，法院是判决他拆除铁皮屋，并且要赔偿高阿姨2000多块钱的这个修复费用。
1: 拆除铁皮屋之后，韩光明没有办法，只好又搬回了家里。这住是宽敞多了，可是少了一份房租，日子一下就紧巴了。没有办法，他决定要提取存在小婉那里的养老金。
0: 这个养老金呢、是他跟前妻挣的是20万，是放在小婉那，所以呢他就去找小婉，让小婉把这笔钱还给他。那小婉就不高兴了，说这钱呢是您的养老钱，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用呢？不行，不然这样吧，他就掏出了自己的包，到银行去取了3000块给父亲，心想也能应付个两个月吧。可他没想到，别说两个月，一个月都没到啊，这父亲又打来电话了，说给我4万块，我有急用。原来啊，这赵玉兰的前夫找上门来了，说是当初离婚的时候这孩子、是判给男方的，判给他的，结果呢这小赵出来的时候啊，他舍不得孩子，就把孩子一并给带走了，所以这男人现在是上门来要孩子。可是你说这小赵带着孩子这些年早就感情很深了，怎么可能把孩子再还给他呢？这男人就说了，孩子不给我也行，那你就补偿我4万块。所以呢父亲就急着要了这4万块，原来就是为了给赵玉兰解决这事儿。那小婉没办法，人家都逼上门来了，父亲又这么急，他只好是按

0: 照他的意愿去取了4万块，把这事儿给了了。可是啊，时间不长，父亲又找上门来了，说小婉，我不还有16万在你那儿吗？我跟小赵也商量了一下，你呢年纪不小了，也要攒点钱准备嫁人了，我们以后啊也不想给你添多少麻烦，不能老是让你拿钱来救济我们，我们得自己想个挣钱的法子。这小赵呢，他有手艺又很勤劳，我就打算呢把剩下的16万给他开间理发店。小婉听到这儿，心里一阵酸溜溜的，再也忍不住了，说你什么都是为了赵玉兰，什么都是为了他们母女俩，你有没有考虑我这个做女儿的感受？这笔钱他可是您跟妈妈两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钱，是给您养老的，是留着保命的。韩光明听不高兴了，说什么保命的，我现在这身体啊还硬朗着呢，我自己心里有数，你呀别管那么多，把钱给我就是了。小婉说，我把钱给您也行，不过啊得要把我那笔先拿出来。父亲说，你那笔是什么？小婉说，这钱又不是您一个人的，母亲还有一半呢，我要把母亲的那遗产拿回来。韩光明这下子愣住了，他没想到女儿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说你到底给不给，你不给的话我去法院了。小婉说，你去就去，你去的话还不一定能赢官司呢。韩光明被女儿这么一气，果真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小婉返还16万。那同时呢，小婉也向法院提起了另外一个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分割她的已经去世的母亲的遗产。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她对父亲说，你去打官司还不一定能赢呢，因为她自己心里啊算过一笔账。这前一个官司呢，父亲是让他还钱16万，这后一个官司呢，是他要求分割母亲的遗产，这两个案子啊，说不定到最后一抵消，他还不用给钱呢。法院呢，先是审理了父亲告女儿的这个案子，最后呢，认为父亲的这笔钱是交给女儿保管的，女儿没有理由不返还，所以最后判决小婉返还16万给父亲。那么另外一个案子呢，两个人就争得比较厉害了，是关于小婉母亲遗产的这个事情。韩光明就说了，既然法院前面已经判决你16万给我了，你就得给我。小婉说，我给你行啊，但是把我的遗产部分扣回来。韩光明说，什么遗产，你妈是去世了，但是我还在呢，你就想要遗产了？再说了，我去世了，这钱还不都是你一个人的。小婉说，要是以前您这么说我还相信，可是啊，自从你娶了这个女人，你所有的钱都花在他们母女俩身上，我可不敢相信了。你也不想一想，自己留这个养老钱防防身，要是万一将来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好有个用处，可是你现在把钱全用出来了，还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花呢。而韩光明听到这儿呢，说你给我住嘴，这小赵是什么人呐，我自己清楚，我的钱你就给我花。
1: 法庭上，父女二人为了这养老金的归属问题吵得是不可开交，法官一看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分别去调解。
0: 这韩光明就叹了一口气啊，现在就说这年轻人吧，他要是个白头偕老的那也不多，别说我这老夫少妻的，我也不指望他跟我长长久久，人家这个年纪完全呢是能找个比我条件好的，可他嫁给了我图什么呀，我一没钱二没官，他图我什么呢？再说了，这小赵他是什么人品啊，我心里清清楚楚，根本就不是像小婉说的那样。那小婉也有他的理由啊，他是边哭边说，法官，我也跟您讲心里话，这笔钱呢也不是我想要，我一分也不会去动他的，这是我母亲当初去世时留下的钱，是给我父亲养老用的，我把它争下来留下来也是以后以防万一给他用的，他要是年纪大了，要是病了倒了，还不是得我这个女儿来照应啊，所以我也是不想要这个钱的，我把钱给他也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他们俩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得说清楚这笔钱是我父亲一个人的。那么法官呢就把这小婉的意见带给了韩光明，韩光明一听不同意啊，说都到我这个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等我倒下了，人家小赵一分钱也分不到，那对他也太不公平了，是不是？ 人家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能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这样做人太不厚道了。而小婉呢，她也是坚决的不同意，就把钱直接的交给父亲。父女俩呢还是调解不成，法官没办法，只好是做出了判决，依法分割小婉的母亲的遗产。根据我国继承法，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在本案当中，小婉母亲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小婉和韩光明两个人。又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3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也就是说韩光明和小婉是一人一半。那么韩光明和前妻的财产呢，主要是20万的存款，还有那一套房屋，加起来的价值大概是在62万元。把属于韩光明的那一半31万先拿开不谈，剩余的31万呢，再有这对父女两个人一人一半的分。这样一算的话，前一个案子法院是判决小婉给父亲16万，后一个案子呢是法院判决父亲给小婉15万5千。这样一来，两个案子一结合啊，小婉就只要给父亲5000块就行了。所以说呢，韩光明得知这个结果是气得不得了，老泪纵横啊。可是小婉说呢，说那个女人呐，想用我母亲的钱，她想都别想。韩光明看女儿这样，上来就想打她，可是自己不小心一个趔趄，一头就撞到了地上，于是就被送到了医院。这也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时所讲到的在医院的那个场景。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女人呢已经是哭成了泪人了。急诊室的门打开了，两个女人赶紧是关切的上去询问情况。医生说啊，人没什么大碍了，但是呢这个病人她情绪很低落，不能再受刺激了。两个女人呢是不约而同的长叹了一口气，对望了一眼。小婉呢似乎是明白了什么，又低下了头。等到了病房，她一下就趴倒在父亲的病床前，说：爸，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惹您生气，我不该到法院去告您。而韩光明这个时候呢是一边流泪一边搂着女儿说：好孩子，都是爸不好，是爸忽略了你的感受，我知道你争这些财产也全是为了我呀。父女俩就这样的一边说着一边抱头痛哭啊。而哭着哭着呢，小婉突然停下来了，因为她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初小的时候父亲抱她时候的那种感觉。而父亲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拥抱她的时候这种感觉还是同样的温暖，原来父亲还是像小的时候一样的爱她，只不过是现在要去追求她个人的幸福了。而她这个做女儿的还能说什么呢？想到这儿，她轻轻地拍了拍父亲，替他擦干了眼泪，又转过身拿过自己的包，把赵玉兰的手拉过来放在了父亲的手心里，又从包里拿出了存折放在了赵玉兰的手里。以前呢，我一直认为你嫁过来父亲就不再爱我了，而我现在知道，只要他身体好好的，你们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再也不干涉了。我现在就把我母亲的钱留给你，我希望你能像我母亲一样好好的照顾好我父亲。赵玉兰是含着眼泪点着头，而病床上的韩光明呢，看到这一切也是欣慰的笑了，很快身体就痊愈出院了。这之后呢，一家人是高高兴兴的就开启了理发店，取名就叫小婉理发店。随着这生意啊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一家人的关系呢也是越来越融洽了。我们看到啊，韩光明和韩小婉这样一对父女经历了两场官司，从人情和法理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是有点相互冲突相互矛盾了。因为从人情上来说，做女儿的不应该去干涉父亲再婚，也不应该去法院告父亲，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啊，我们说他这样的行为呢是合理的，因为他的要求是被法律所允许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啊，可能是在人情和法理上相互有一些背离了，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小婉是出于对父亲的爱而竭力的保全他的财产，而父亲呢是对于新婚妻子的爱而努力的争取他的财产。 这起官司本身就是因爱而生，而最后呢，小婉又因为爱而放弃了对他有利的判决，终于是能够打开心胸，接受和他同龄的继母。因为他最终明白，对于自己深爱的亲人，身体健康或许才是最大的财富，让父亲按照他希望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或许才是最大的孝道。所以我们说啊，世事不外乎人情法理，人情和法理的统一或许就需要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关爱和体贴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

0: 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中国航海日活动的通知。今年中国航海日活动分为主场活动、行业特色活动、地方特色活动三个部分，于7月11号前后统一开展。今年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航海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活动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将展开15航海事业开局起步新气象新成效，凝聚行业力量，传播航海文化，提升全民海洋意识，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海洋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部将在北京举办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其中发布航运、港口、造船等涉海领域重要成果。行业特色活动包括发布中国航海日公告、宣传海报、标识图案，组织有关船舶挂满旗和统一鸣笛，以及交通运输部系统单位因地制宜组织义务交流、技能比武、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地方特色活动包括在江苏省扬州市举办2026年中国航海日论坛、港口工匠创新交流营、第二届中原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等学术交流、科普教育、群众体验活动。在上海组织举办的主题活动船艇开放及涉海场馆免费开放的活动，以及相关地方开展的水陆旅游客运航线航海日主题航次。通知明确，鼓励航海日组委会成员单位组织本行业本系统的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活动，扩大活动覆盖面，提升传播感染力，增强涉海工作者使命感、荣誉感、获得感，激发青少年认识航海、热爱航海的兴趣，培育和提升全民航海和海洋意识。

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到，今日5月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10万列，发送旅客超7300万人次，84万多名跨境旅客搭乘列车往来两国，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客流规模实现快速增长，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的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中国段日均开行客车从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8列，普苏列车单列扩编为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

跨境联通效能持续释放。中国昆明至老挝万象间开行的国际旅客列车增至每日四列，每趟旅客列车跨境旅客席位由初期的250个增至420个，出境人数由初期的每天300人次增至最高1640人次。昆明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行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927万人次，同比增长7.5%，其中发送跨境旅客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二季度以来，中国西双版纳、老挝万象等地跨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发送跨境旅客1121人次。

近年以来，新疆地区货物运输需求旺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发挥铁路运输优势，着力推进货运提质增效，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网络化营销体系，积极拓展物流总包合同制运输，全力兑现协议运量，结合煤炭化肥粮食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他们推出雪莲速运精准供应、雪莲速运防冻物资、雪莲速运丝路电商、雪莲速运香煤外运品牌班列，全新打造棉花班列加白货极品专列运输模式，开好多式联运等特色班列，推动全品类货源开发，满足客户多样化发运需求。为了提升运输保障能力，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大力实施挖潜提质、运输货运调度等部门密切合作，大力开行客车化循环列车、集装化快运班列，实现运力精准匹配。他们坚持以卸车保装车，抓好分界口接入重车的卸车组织，科学运用空车资源，在提高效率同时为装车上量提供车源保障。结合兰新铁路实施集中修的实际，他们在用好兰新铁路交车能力基础上，充分发挥南北两翼辅助支撑作用，打满打足革库铁路、临哈铁路交车能力，提高运输效率。围绕能源保供运输，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发挥煤电企业联盟信息互通优势，针对性完善一起一色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集团公司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36条跨局集团公司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保装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乌鲁木齐集团公司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大力实施扩能改造。今年5月20号，南疆铁路新增8座会让站开通投用，单日开行客货列车队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的运输能力。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

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3号，一辆满载商品汽车的 G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改贸物流中心驶出，这是贵州省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此次开行的中亚班列车厢共29节，主要承运贵州产新能源汽车261辆。班列将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行程15天左右，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阿腾科里站，有效保障了贵州本地企业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贵州 GSQ 中亚班列的成功发运，畅通了贵州通往中亚地区特种货道的通道，不仅有效降低贵州本地企业跨境物流运输成本，缩短货运周期，也将助力贵州制造稳步走向中亚乃至全球市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位孕妇因过量服用肠虫清被送往医院抢救。医生说，我说你这为什么要吃肠虫清啊？
4: 我这肚子里有虫子。
0: 那你为什么用

0: 么重的剂量啊？
1: 因为说明书上写着孕妇不可轻服。
2: 同样是在一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叫起了小明，他向小明问道：
3: 小明啊，这个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液体是永远不会结冰的吗？
2: 小明回答道：
4: 老师，开水不会结冰。
5: 说有一天呢，一个王老汉从集市上买头毛驴牵驴回家，路上大兵和同伙悄悄地跟上来，一个解开驴绳子套在大兵脖子上，然后把毛驴牵走。套我脖子上干什么玩意儿？回到家，这王老汉回头一看，驴不见，我毛驴着呢。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不孝顺父母，神仙就把我变成毛驴子，遇上你这样的好心人美了我，神仙又把我变成了人啊。这王老汉呢一边解绳子一边说：你走吧，以后再也不能不孝顺父母了，不然还会变成驴的。说第二天老汉又来到集市上，意外地发现他昨天放走那条驴一个人正在卖，结果王老汉走过去用嘴对着大兵的耳朵说：年轻人，这回可没人救你了。
6: 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吹牛，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4: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画了一个小男孩的画像，我在小男孩的头上画了一串葡萄，葡萄画得特别像真的，连小鸟都飞到画像上来啄食吃。
6: 另外一个小朋友听到他这么说，马上反驳道：
4: 那只能证明你画的画一点都不好，你要是画的那个小男孩也特别像真的，那些鸟就不敢到他头上啄食了。

0: 某香烟公司的老板在办公室培训一批新的推销员，大声宣传：
1: 这个新牌香烟芳香可口，余味无穷啊，还可防虫牙啊，除百病，还有其他好处。
0: 接受培训的推销员都在怀疑老板的话，突然从队伍中钻出一个瘦瘦的推销员，他帮老板说：
2: 其他好处我来补充，小偷不敢进屋，狗不会咬，永远不会老。
0: 老板听了喜形于色呀，赶忙和瘦推销员握手，向他点头谢烟。推销员继续说：
2: 抽烟的人整天的咳嗽，这小偷敢进屋吗？抽烟的人身体虚弱，走路拄拐杖，狗敢咬吗？抽烟的人易患癌症，能活到老吗？

0: 深夜里，汤姆先生接到了他的一位好朋友霍克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霍克显得非常沮丧。
1: 喂，我的好朋友，我这回真遇着麻烦了，你赶紧来吧，另外别忘了带点酒来。
0: 说完话，霍克先生就挂掉了电话，而汤姆带上了家里的两瓶酒，匆匆赶到了霍克的家里。一进门，他就向霍克问道：哦，我的朋友，刚才听你的声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快告诉我。
1: 汤姆的好朋友霍克躺在沙发上，仍然非常沮丧地对汤姆说道：汤姆，我确实遇着了点麻烦，这个麻烦就是，这么深更半夜的，我竟然把我家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0: 忠厚老实的丈夫有一天提早下班，他回到家之后发现妻子正躺在床上，而且看起来呼吸相当沉重，心神不宁的样子。于是他走上前去向妻子问道：
1: 怎么了亲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喘着气回答道：
2: 哦，亲爱的，我好像是得了心脏病。
3: 老实的丈夫听到妻子这样说，赶忙跑下楼去要打电话给医生。就在这时，他们的小儿子从卧室跑到了一楼，对着爸爸大声喊道：
2: 爸爸，爸爸，快来看呐，咱们家的衣柜里有个没穿衣服的男人。
3: 听到小儿子这么说，丈夫气呼呼的赶忙跑到了二楼。他打开了卧室的衣柜，突然发现在衣柜里面站着的竟是他的好朋友罗德先生。此时的罗德确实一丝不挂。
0: 看到这样的情景，这位忠厚老实的丈夫突然暴跳如雷。

0: 他对着衣柜里一丝不挂的罗朵大声喊道：
1: 哦，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简直是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你没看到我太太现在正犯心脏病呢吗？你还有时间躲在衣柜里逗我儿子玩？
2: 有一天，大明带着弟弟坐飞机出门，可是呢，大明的弟弟有一个晕飞机的毛病。飞机刚刚起飞，大明的弟弟就开始呕吐了。飞机上备有卫生袋，但是眼看着弟弟的方便袋就要吐满了，大明赶忙起身找空中小姐又要了一个卫生袋。当大明回到机舱的时候，却发现飞机上所有的旅客都在呕吐，便很纳闷地问：哎，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弟弟说：
3: 我把卫生袋吐满了，没办法，我又喝了一半回去接着吐，他们看见了就都吐了。

0: 单位小林他老婆有点洁癖，这小林每次做家务的时候，他老婆总能给他挑出点毛病来。昨儿刚吃完晚饭，小林啊就把他们家那不锈钢锅结结实实给刷了个干净，就跟新的似的。他刚刚刷完锅，老婆就走了进来，他直接走到小林面前，拿起不锈钢锅就仔细的瞧了起来。他把这不锈钢锅翻来覆去的看了个遍，然后还不时的点点头。小林一见这架势，赶紧上前向老婆问道：
1: 还看呢？哎，今儿我擦这锅怎么样？还算干净吧？
0: 听了小林的话，老婆回过头白了他一眼，然后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向小林说道：
2: 干净不干净？没注意，咱们家镜子找不着了，我就是进来找一东西照照我头发。

0: 度假村里面呢，爱心志愿者办婚礼，流浪的猫和狗当嘉宾。
1: 各位领导，母后，各位朋友，母后，
2: 你快整吧，一会儿中午了。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母后，
2: 你快整吧，一会儿中午了。
1: 还有各位动物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里是流浪猫狗救助中心主办的阮军和连连的婚礼。
1: 下面请各位来宾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动物界的朋友用热烈的狂吠，来欢迎我们的新人，新人出场。
0: 这真是锣鼓喧天，猫狗齐鸣，人山兽海呀！
1: 是是。大家请看，站在我左边，身着 Kitty 猫服装的是新娘连连；
0: 站在我右边，身着沙皮狗服装的是新郎阮军。
1: 这个伴郎伴娘呢，分别有，伴郎，伴郎，快别啃你这骨头了，快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悠悠曾经被这对新人救助的
0: 伴娘，你蹲在新娘肩膀上干什么？下来！可闹死我了！下来吧，下来吧，祖宗啊！对不起各位来宾啊，伴郎和伴娘不太懂事，请大家见谅。
1: 下面我们接着说哈。我们这对新人呢，是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之下牵起手来的。
0: 每次去救助那些小动物的活动啊，他们都是准时出现。
1: 当然了哈，你们也别管人家是为了救动物还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心上人哈。
0: 俗话说得好啊，
1: 说啥嘞？
0: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
1: 哎，对对对啊，下面就有请主婚人大黄母后宣布婚礼开始啊。大黄，大黄你望我一下。大王你快望望啊 ！Hello Hello Hello Show Hello Show， 你倒是望望啊！你看你平时的能力呢，大王哎，望望一个，快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哎，好好好，望望啊，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啊！我宣布不是我啊，是大黄宣布婚礼正式开始喽！
0: 下面您看到。叼着结婚证书缓缓走来的是证婚人是主婚人。
1: 主婚人
0: 他将把结婚证书送到新人的手中。咪咪，这叼哪去？这儿来，咪咪。好了，这好，好了，拿到了。谢谢你啊，边吃食去吧。新郎，你愿意与你的妻子一道为流浪猫狗的救助事业奉献终生吗？
3: 我愿意。
0: 新娘。你愿意为与你的丈夫一道为流浪猫狗的救助事业奉献终生吗？
4: 我愿意。
0: 好，我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
1: 一报天地啊，感谢天赐良缘啊。
0: 二拜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1: 三拜这个猫狗朋友哈，他们是你们爱情的见证。
0: 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1: 伴郎伴娘还有主婚人，你们就别去了，回来。

0: 父亲对女儿说，
1: 昨天去做客，你妈说你很不懂事，只顾着自己吃，那有多难看呢？
2: 哎呀，我看你喝醉了，就想多吃一点儿。
1: 那为什么呀？
2: 多吃点才有力气扶你回家呀。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4: 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

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四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止目前，已有多个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日2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油箱将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幸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今日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日，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日至9日网上报名，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日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

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的整改目标，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日，市人民检察院以“检爱40在，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当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在此次开放日，以开放促了解、以互动聚合力，全面展现了伊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履职成效，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和主持人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向小鸡。

0: 讲堂现在开讲。
1: 餐馆里，一位顾客点了一只北京烤。

0: 服务员麻利地将烤鸭送到了餐桌上，顾客在鸭嘴上舔了一下，皱了皱眉头。
1: 我要的是北京鸭，这只是南京鸭呀。
0: 服务员忙换了一只，顾客在鸭嘴上舔了一下，撇撇嘴。
1: 哎呀，还是不对，这是广东鸭。
0: 又换一只，顾客又舔了一下鸭嘴，沉下了脸。
1: 你们怎么搞的啊？这只是湖南鸭。
0: 餐馆老板被惊动了，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顾客身边，激动的声音发抖。
1: 我自打一落地呀、就没了爹娘，也不知道自己个儿是哪儿出生的。今儿个遇上您这位神人，那麻烦您舔我一口，断一断我是哪儿的人呢？

0: 一个山村的富农，因为吝啬，没人愿意帮他干活，于是他就说，
1: 谁要愿意帮我，我就让他每天吃三顿饭，另外再给5块钱。
0: 来了一个饥肠辘辘的穷人，富人说，
1: 你可以先吃早饭。
0: 吃过一顿简单的早餐之后，富人又说了，
1: 现在你可以吃午饭，这样呢，我们可以节省好多时间。
0: 穷人同意了，又吃了一顿可怜的午饭。富人紧接着又说，
1: 啊，在你还在这儿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把晚饭一块儿吃了？
0: 好吧。穷人回答，接着又吃了一顿同样简陋的晚餐。吃完了，富人喜笑颜开的开腔了，
1: 现在呀，哈哈，你可以整天光干活了。
2: 主人，
1: 嗯，
2: 晚饭以后啊，
1: 嗯，
2: 我从来不干活。

0: 地理老师说，
1: 请简述下列各地啊，阿拉伯、新加坡、好望角、罗马、名古屋、澳门。
2: 哎，这个古时候有个叫阿拉伯的老汉，四处云游。一天，他爬山爬到新加坡，突然有一只长着好望角的骡马直冲过来，老汉急忙跑进名古屋，死死地顶住了澳门。

0: 从前有个财主，他非常吝啬。一天早上，他吩咐仆人给他买一瓶醇厚的酒，却不给仆人酒钱。仆人惊奇地问道：
1: 主人，您不给我钱，我怎么能打来酒呢？
0: 财主大发雷霆，诡辩说：
2: 什么？谁拿钱都能买来酒？不用钱能把酒买来的人才是真正有能耐的人呢。啊，快去。
0: 仆人只得空着手上街去买酒。这仆人边走边思忖着，
1: 我该怎么办呢？
0: 过了不多一会儿，仆人拿着空瓶子走了回来。财主见状破口大骂：
2: 哎呀，你个死丫头，你让我喝什么啊？
0: 仆人心平气和地说：
1: 主人，谁都能从盛满酒的瓶子里喝到酒，能从空瓶子里喝到酒的人，那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呐。

0: 推销员选了一个新品牌，走进大商场推销他的商品。
1: 这是我们最新的产品，测谎器啊，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好人坏人，只要是把它戴在头上，就像我这样，只要是讲了谎话，这红灯马上就会亮，百试百灵啊，货真价实。有了它，保证您从今往后不再受骗。哎，这位先生，您看了这么半天，一定想买一个吧？
2: 我是看了好半天了，可你头上的红灯怎么还不亮？亮了我准买。

0: 有个财主想少花钱请个私塾老师，有人帮他在外地请了一个，除谈妥每年给多少钱外，还谈到了伙食标准。私塾老师在来信中说
1: ：“吾鸡鸭，也可吾鱼肉也。”
0: 那时写文章没有标点呢，财主一看，喜上心头，心想。
2: 母鸡鸭也可，母鱼肉也可，省了我的伙食钱，请。
0: 哪知私塾先生的要求是，
1: 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
0: 财主原想少花钱，其结果是天天混菜，反而多花了不少钱。

0: 一个推销员正在商场柜台前推销自己的商品。
1: 使用本公司新研制的刮脸机极其的方便省力啊，欲使用的男士啊，只需要投入几个硬币，把头放在支架上，机器就会自动开始刮脸的。
0: 围观者将信将疑，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人大声问，
2: 可是每个人的脸型都不一样，那剃刀是怎么工作的？
0: 推销员一拍胸脯，
1: 各位请放宽心啊，只要是剃过一次，各位的脸型它就都一样了。

0: 一个货郎来到一家乡村客店投诉，请老板娘给他做晚饭。贪财的老板娘想从他身上多刮几个钱，就在他这副担子上打主意。他一边做晚饭，一边和丈夫商量：“
1: 哎，留下担子，
2: 这好办呢。你在他饭里加一点健忘草，谁吃了这种草，一定会忘掉一件事儿。货郎能忘掉什么呢？当然会忘掉他的担子了。”
0: 老板娘听了这话，连声说好，便扯了一把健忘草放到了货郎的饭里。货郎吃得很香，饭后谢过老板娘，就进客房睡觉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货郎就离开了客店。老板娘醒来以后，连忙查看货郎的担子还在不在，可是到那一看，客房里已是空空如也了。
3: 哼，你这个大笨蛋，你还说健忘草有多灵呢，他根本就没有忘掉自己的担子吗？

0: 有一个叫任大夸的人，只认识川字儿。一天，有个小孩拿来一本书来请教，任大夸想找川字教这个小女孩，可是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三字，不由得气鼓鼓的骂道：“
1: 我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你躺在这睡觉来了。”

0: 一位领导酒后被扶到主席台上，坐定之后却说道：“
1: 上主席。”
0: 秘书一看，赶紧把他扶到厕所去醒醒酒，而这位领导呢，却坐在马桶上吩咐：“
1: 开车。”
0: 秘书看他实在不行了，就将其送回家，老婆帮他脱鞋，并把他扶上床。没想到这位领导亲切地抚摸着老婆的手问道：“
1: 小姐贵姓？”

0: 一个庸医在家乡混不下去了，临走的时候对邻居们说：
1: 我实在是舍不得你们，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样吧，就给你们每位一副药吧。
0: 邻居们不肯要，都说没病。庸医说：
1: 哎呀，你们吃了我的药，自然不就有病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

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车继玲的老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好，此刻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韩小倩的《你是我曾经拼了命爱过的人》。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播出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9度，并伴有西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8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毛衣或者是牛仔服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非常容易复发的，风力较大，而且湿度较大，连续降雨，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清明两天仍然会有降雨，所以说不适宜洗车，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大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6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

0: 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7度。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兴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春天在哪里？春天来宜春，跟着我们一起打卡我们的宜春美景，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你的心里。来到我们的宜春，第一天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去逛宜春的夜市，最后入住越南山度假酒店。第二天早起到深辉早市，然后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再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入住在九星山珍度假村。第三天启程新清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最后返程。朋友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串联起了宜春市区最精华的森林生态与人间烟火，三天两晚不赶路不折腾，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结伴。

这样的一条线路为大家精心安排，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心里。第一天从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高洗肺，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与温顺的小松鼠偶遇，在夜晚的时候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品尝同款的烧烤与桦树汁的啤酒，当晚入住在越南山度假酒店，枕青山入眠。第二天早起赶生辉早市，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咬一口松软的烧麦，顺便把新鲜的山货与野生蓝莓收入囊中，随后走进了森林博物馆，细细的品读林都百年的绿色变迁。下午驱车前往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穿行于花岗岩石林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晚上入住九星山珍度假村，沉浸式的在木质风的温暖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度假村内的山珍特产卖场简直是林都特产的博物馆，无添加的桦树汁、野生松子都能够一并打包回家。那么酒店内的九星山珍宴更是选自了天然食材烹制而成的精致山野盛宴，绝对不容错过。

第三天启程前往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中国白头鹤之乡。五月恰逢候鸟归来，是观鸟的最佳时节。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的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这里坐拥着亚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树龄超过了500年的古树比比皆是。登上观涛塔远眺，万亩松涛尽收眼底，那壮阔之气定会让此行深深留在记忆里。

朋友们，春天有伊春，整条线路既有临海溪流的清凉静谧，又有早市夜市的滚烫热闹，让您用最舒服的节奏把林都的春天装进心里。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10000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

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宜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穿行百里林海，
6: 领略万种风情，
8: 绿色风景线。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绿色风景线。朋友们，特色小城旅游更精彩。以黑龙江鹤岗、辽宁铁岭、山东日照等为代表的一批特色小城，旅游热度正不断攀升。它们并不是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却可以因为可以躲避拥挤的人潮、安静的度假、旅游成本相对较低、交通便利等因素，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去哪玩平台上，今年的春节假期，甘肃临夏、宁夏石嘴山、青海海北、四川遂宁等城市四星五星酒店的预订量同比2025年增长均超过10倍，冷门旅游城市的酒店预订间夜量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30%，其中高星酒店的预订间夜量增幅明显，比2025年同期增长40%。从大城市转向小城市，以相对低价来享受高星酒店服务，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旅游新选择。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发布文章，介绍自己去黑龙江鹤岗旅游的情况，300元左右即可以入住当地一家5星级酒店一晚，而且酒店的用具品质很好，服务也非常细致，用餐环境也不错，高性价比让该网友惊叹。去哪儿网发布了今年小众目的地高星酒店预订增幅排行榜，当中已显示出了特色小城旅游走红的趋势。汉中、克拉玛依、保亭、海东、辽阳、荆门等上榜城市均不是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年轻人不再跟团走传统的旅游路线，也不热衷于去热门的城市或者是景区打卡，而是找一个性价比超值的四五线小城市或者是冷门目的地，随心所欲地待上几天。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试显示的，多达83.5%的游客会主动地错峰出游，选择新兴的目的地和景区来游玩。近年来，随着直播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3、4线城市和不知名的景点经由网络为人们熟知，为人们出游增添了新的选择。此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完善，无论是乘坐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游前往这些地方都十分便利，这些客观的因素都成为了特色小镇旅游的加分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高铁或者是动车可以直达的城市，过上几天慢节奏的生活。谈起了下一步的旅行计划，北京游客邱女士表示，她说，我出游一般会带着父母，所以环境好风景好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不是很有名但风景也不错的地方正成为了许多人出游的新目的地。在今年的春节假期，一孩租车的数据显示，浙江、江苏、安徽、湖南、黑龙江等省的三四线城市租车的订单量上涨，而且因为出行更灵活，自驾游人群更擅长挖掘冷门的旅游目的地，一些山清水秀的小城市非常受欢迎。

近日，大批天鹅与白鹭在甘肃省酒泉市阿克萨哈萨克族自治县的东布拉水库飞舞以及觅食。通过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这座西北小城的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在每年的十月，大批南迁越冬的候鸟会在这里短暂的休息，成为了一道生态美景，也成为了吸引游客观鸟爱好者的一张名片。位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这里以康养宜居为定位，提档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步道、沟、口袋公园等设施，小城呈现出了天蓝水清、暗绿的美丽景象，露营旅游、乡村旅游等业态发展势头良好。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处的江苏省启东市，也能够做精做美，江海岸线、江风海运成为了吸引当地游客的独特魅力。而说到了鹤岗，之所以受到游客的欢迎，不单是因为相对较低的旅游成本，还在于其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鹤岗曾是煤城，散落的煤灰充斥城市的每个角落。2011年被确立为第三批25座枯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此后，鹤岗开始积极地谋求转型，治理污染，兴建公园。如今的鹤岗，青山环抱，林密水清，一城山水，半城林，百姓的幸福感也是大大提升。有机会的话，去鹤岗逛一逛吧。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到了特色小城旅游受欢迎，除了交通成本、环境等因素外，还与人们的旅游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如今说走就走的旅游日益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

和系统化改革来推动旅游的持续发展。对于特色小城而言，要想乘上这股东风，应当在保持自身城市特色的同时，增强旅游的服务能力，丰富旅游产品的种类，从而让这股热潮成为持续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对于大城市和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而言，旅游配套设施相对完善，所以说需要多在旅游产品的个性化、多元化上下功夫。朋友们，找一个假期去一些特色的小城，它的旅游热度不断的攀升，它们并没有拥挤的人潮，可以让你安静的度假，而且旅游成本也相对较低，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特色小城旅游更精彩。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营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营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陵林中幻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是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营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
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春风吹绿叶，踏青采山脊，依次连绵的山林为大家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想要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身上阵。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共同来体验特色的采摘活动。

宝屿森林生态小镇设有专门为山野菜的采摘园，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透楼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的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感悟着

的民族文化深度。森江风物美，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的桦树枝宴，融合了山野菜、山珍食材，尽显东北的地道滋味。星月童话村的特色鱼宴则以细鳞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九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九文化相融，打造的特色餐饮可以参观九文化的博物馆，共同来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

在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当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的生态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伊春同悦酒店，健康的营养餐厅，汇聚了林菌、野果、灵菜、灵药、灵粮等宁夏珍贵，一桌吃遍大森林。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而受到了透龙山景区打造的篝火美食体验，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间，感受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夏因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紧实弹牙，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螺十八子的江鱼宴，让你品出龙江醇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想为大家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阴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领读伊春，将森林馈赠、江河鲜醇与林区民俗揉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让旅途在美味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包。

0: 担的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试卷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呢，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封特殊的离别信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为迎接高考，莘莘学子正全力做着最后的冲刺。不过呢，当学生们如蒲公英般散向天涯之后，高中老师就像蒲公英杆一样孤零零地立在原处，静待下一次的花开花谢，缘聚缘散。阜宁中学高三数学备课组长陈文军表示，我们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进步，考上好的大学，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教育本身就是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的过程，关于中学时代的记忆，老师注定会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或严厉或和蔼，总有一些细节令人难以忘怀，回忆的闸门

0: 一旦打开，万般思绪瞬间便涌上心头。透过阜宁中学的这张数学试卷，我们不仅看到了教育的温情，也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人和事，还有我们永远回不去的美好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张数学试卷的刷屏多少还有反差萌的因素在里面。同学们没有想到，一向严肃认真的老师竟然呢也有如此温暖动人的一面。网友们则好奇说，如此感人至深的文案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张数学试卷上呢？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尽管朝夕相处数年，对自己的中学老师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前不久呢，成都一所中学的老师接龙挑战出圈，每堂课结束，任课老师都会给下节课的老师留一道本学科的题。视频当中，接题的老师不仅从容答题，还能结合自己的学科，做到恰到好处的翻译和延伸。看的同学们是惊呼连连，赞叹不已。实际上，宝藏老师们教授某一学科，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懂得这一学科的知识。工作当中，他们一丝不苟，认真、严肃，但是内心呢，也绝非是毫无波澜的。只不过他们习惯了含蓄表达，少不更事的我们往往感受不到那些细微的感情符号，以至于呢，总是对那份默默守护后知后觉。没有题了，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面对更多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呢，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寥寥数语是高中阶段令人难忘的最后一刻。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很多事，见很多人，也许多年后蓦然回首，高中老师们的身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他们始终坚守在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祝我们圆梦就是他们的梦想。分别在即，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
1: 是我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5: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房，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中高考是莘莘学子逐梦青春、迈向新的人生旅途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殷切期盼。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应考环境，6月1日，我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召开中高考护考工作专题会议，聚焦噪声扰民突出问题，压实部门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面打响静音护考攻坚战，为考生圆梦保驾护航。会议指出，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护考工作的重要意义。中高考事关学子前途与群众切身利益，营造安静备考环境是回应民生关切、保障公平应考的关键举措。当前噪声扰民问题反复多发，护考降噪形势严峻，责任重大，各相关部门必须高度警醒，正视问题，摒弃松懈思想，杜绝侥幸心理，切实把护考工作摆在当前突出位置，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细噪声防控各项工作。会议全面复盘了2025年高考噪声管控工作情况，梳理发现噪声问题多发反复，存在管控不精准、巡查不到位、执法力度不足等短板，严重影响考生备考休息。其中施工、商业、生活文体三类噪声问题最为突出。施工违规作业、商铺扩音宣传、群众性活动及日常起居产生的噪音扰民现象频发，各类顽固噪音隐患为今年中高考护考降噪工作敲响警钟。会议要求精准落实静音护考各项重点任务，聚焦突出噪声问题，压实各方责任，从严抓实五项工作。一是开展全域排查，摸清各类噪声隐患，建立台账整改，紧盯重点点位，严防问题反弹。二是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紧盯重点时段加密巡查，从严整治施工、商业、文体生活各类违规噪音。三是实行分类靶向治理，因地制宜精准管控，暂停非必要高噪音作业。四是依托12345热线畅通诉求渠道，快速处置群众噪声投诉，形成闭环管理。五是加大护考禁噪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从严督导问责，推动护考工作落地落实，静音护考责任在肩。下一步是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以最务实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护考工作持续保持12345热线全程畅通、高效联动，全力净化备考考试环境，助力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青春。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

0: 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7: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6: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8: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9: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党课开讲了，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席卷全球，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迭代，正深刻重塑发展格局，变革治理模式，影响大众生活。发展未来产业对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科学素养，赋能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硬任务。学点科技新知识，并非要求人人都成为科学家，而是要着力提升科技通识素养，培养科学思维能力，要筑牢科技通识基础，学习基本科学原理和科技发展规律，既要与科学家、企业家能对上话，也要看得出门道，辨得明方向。要紧跟科技前沿步伐，把握技术迭代趋势，深刻读懂科技变革对各行业、各领域的深刻影响，明晰哪些技术可能引发产业格局重构。要锤炼科学思维方法，坚决摒弃拍脑袋决策、凭经验办事的错误思维，始终尊重专业，遵循规律，着力培养理性论证、精准施策的科学思维。领导干部学习科技知识，无需追求高大上，更不必深陷具体技术细节的钻研，关键在于保持好奇心，涵养求知欲，做到常学常新，久久为功。每天关注几篇科技新闻，用心参与每一场科技培训，主动与科研工作者、从业人员交流探讨，就能够大致掌握

0: 掌握前沿科技的发展态势。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领导干部对科技知识的需求各有侧重，学习呢，也应该精准聚焦，靶向发力。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技术迭代快，培育周期长，决策风险大，技术路线往往从零到一，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些特征决定了抓未来产业不能抓传统产业的老办法，更不能飘在概念里，浮在名词上。领导干部懂产业，不是只懂几个新名词，而是要懂产业运行的深层逻辑，不替代市场去判断哪条技术路线会胜出，而是把精力放在搭建平台、完善配套、优化服务上，让企业敢闯敢试，放手一搏。只有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让企业成为技术突破的产业化主角，未来产业才能更可能的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化，从可能性变成生产力。未来产业不是孤立的盆景，而是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共生共荣的生态。领导干部要善于科学规划、统筹布局，既集中力量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寻求突破，又要注重产业链联动，培植未来产业不能光盯在本地的一亩三分地打小算盘，而是要在全国一盘棋中找准定位，错位发展，坚决杜绝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善决策的能力更是担当。面对未来产业这张无标准答案的考卷，领导干部既要敢于前瞻布局、大胆探索，又要坚持科学论证、审慎施策，把知知识、懂产业的素养转化为善决策、促发展的能力，才能真正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高峰的力度来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次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次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止目前，已有多个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油箱将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幸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今日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日，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日至9日网上报名，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
分析研判，6月4日至6日强。

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的整改目标，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日，市人民检察院以“检爱40在，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当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在此次开放日，以开放促了解、以互动聚合力，全面展现了伊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履职成效，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陶渊明的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
3: 魏晋陶渊明，饮酒起舞。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静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九江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的伟大诗人、词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80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饮酒20首是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这20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书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组诗以酒喻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这饮酒20首中的第5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第一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一句当中的结庐是构筑房屋，其中结就是建造构筑的意思，庐是简陋的房屋，人境是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结庐就是指居住的意思。车马喧是指世俗交往的喧扰，这一句的意思是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第二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君是指作者自己，何能尔就是为什么能这样呢？这里的尔是如此这样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智高远，自然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

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是自得的样子，见就是看见，这里当动词讲。南山泛指山峰，也有说是指的庐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日夕是指傍晚，相与是相交结伴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是指从大自然中体会到的人生真谛。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这首诗的意境可以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之后的感受，后两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首诗的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呢？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够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贞风告示大为私心，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浊，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结庐在人境这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也就是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尽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脱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采精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世俗，超凡脱俗，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寻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简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院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的法则，则可以理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
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四句续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相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世，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经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益于世而逝；鸟之倦飞之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诗的末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境。诗中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也就是秋日夕阳下篱笆边，也可以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甜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见、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意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妄言通俗的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出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景情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几句清幽淡咏，有自然之味，更具有艺术魅力。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陶渊明的这首《饮酒结庐在人境》。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

妄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FM 98.5，一春广播电视台。

0: 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5: 父亲再婚，新娘竟是一位20几岁的年轻女人。
6: 小婉说有什么感情啊，她还不是图名，还有点存款，有点房子吗？要不然还能图什么？
5: 心存不满的女儿和父亲法庭相见。
6: 那个女人啊，想用我母亲的钱，她想都别想。
5: 当曾经的亲情转化成法庭上的对峙，这一切将如何收场？母女同龄。
6: 在某市第一人民医院里，两个年纪相当的女人正焦急地等在急救室的门口。长发的女人叹了口气说，小婉，你也太不懂事了，你爸这辈子都没跟人红过脸，却要跟女儿闹上法庭，你要是把他气得个三长两短的，我看你以后怎么面对他。这个短发的女人呢，是一边哭泣一边说，爸，都是我不好，我错了，我不该惹您生气的。可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愣了一下，盯着长发女人说，那还不都是为了你吗？自从你嫁过来，我们家就没安宁过，要不是为了你，我爸会跟我这女儿闹上法院吗？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也讨不了干系。短发女人呢，是一边哭一边说，长发女人呢，也在边上开始默默地流眼泪了。一旁的人一听知道了，这个急救室里的是这个长发女人的丈夫，是短发女人的父亲，而这两个女人呢，虽然说是年纪相仿，但却是继母和继女的关系。躺在急救室里的这个人呢，叫做韩光明，今年58岁了。年轻的时候呢，在厂里面是勤勤恳恳的，任劳任怨的，到了30多岁，虽然说是厂里的一把技术好手，可是啊，企业突然是改制了，他就下岗了。幸亏有一手技术活，在妻子的鼓励下呢，他就下海自己开了一家制造厂。这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有了钱之后呢，他首先是买了一套2居室的商品房，和妻子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可是啊，好景不长。到了他40岁那一年，由于管理不善，这工厂呢就倒闭了。他又一次失了业。更没想到的是啊，同一年妻子呢是突然生了病，时间不长，也就半年吧，就撒手走了，给他丢下了一个10岁的女儿，叫做小婉。韩光明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娘啊，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带着这个孩子，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里呢，他是始终没有再娶，就怕后妈呀对女儿不好。对他自己这个宝贝女儿呢，他是心疼的不得了，一直是呵护着，父女俩相依为命的，就这样过了10年。转眼呢，是小婉长大了，该读大学了。那么他为了不离开父亲，第一志愿呢，报的就是

0: 地的一所大学，但是最后没考上，只好呢是去了外地读书。临走之前呢，小婉突然像是长大了，说爸，我知道呢，这些年您为了我一直没有再娶，现在我大了，您年纪也大了，要不找个合适的人呢，就照顾您吧。韩光明一看女儿这么懂事啊，说就冲我女儿这么懂事，这么孝顺，爸爸呀答应你，要是真有什么合适的人呐，他首先得过我女儿这一关，过不了你这一关，再好爸爸也不要。小婉听到这儿呢，就放心的是跟父亲勾了勾手指，高兴的就去上学了。
1: 一晃七年过去了，小婉也在大学所在的城市工作了三年。由于非常思念父亲，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好不容易调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本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可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倒是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讶。
0: 父亲说啊，他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打算过两个月就准备结婚。小婉一听生气了，心想当初不是说好啊要过我这一关的吗，现在看来哪里是还要征求我的意见，直接就通知结婚了。看来啊这个家里啊以后也是再也没有我说话的份儿了。韩光明一看女儿生气了，赶紧说，你放心，你爸的眼光你还没数啊，这个人呢他勤劳善良，要不我晚上呢把他带回家里给你看看。小婉是含着眼泪点了点头。这么多年来呀，他已经习惯了跟父亲两个人的生活，已经习惯了父亲只对他一个人好，现在家里又要突然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那他心里显然是不好受的。他就在想着，这父亲看中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按照他对父亲的了解，他应该是找一个贤惠温柔的会持家的这样一个好女人，而且啊年龄应该是跟他自己的母亲差不多。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天晚上来到家里的是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一个女孩，一追问才知道今年27，跟他竟然是同岁的，名字叫做赵玉兰。小婉当即就不高兴了，等人一走，他就迫不及待地问父亲说，我不反对您再婚，可是为什么找一个这么年轻的。韩光明呢就告诉了女儿他跟这赵玉兰的相识相爱的过程。两年前呢，韩光明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就经常的是街坊邻居里走动走动。这一天呢，又开了一家新的理发店，里面呢来了一个服务员，就叫赵玉兰。这个女孩子呢是待人热情，服务周到，所以呢韩光明每次都是找她服务。这时间一长呢，两个人就相互都熟悉了。韩光明就知道啊，这个小姑娘呢，赵玉兰今年才25岁。20岁的时候在乡下呢就结过一次婚了，可是呢那个男人呢喜欢喝酒，喝了酒啊就拼命的把他往死里打，所以呢结婚没过两年他就过不下去了，跟男人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到城里来打工了。这日子啊过得也挺辛苦的，所以这之后呢韩光明就主动的白天帮他带孩子，晚上呢下班晚就护送他回去。那赵玉兰呢平时不上班的时候也过来给他洗洗刷刷的收拾收拾家里，这两个人呢时间一长就有了感情了。小婉听到这儿是忍不住了，说我不反对您再婚，可是要找也不能找这么年轻的呀。韩光明说，年龄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俩谈得来，再说这两年下来也有感情了。小婉说，有什么感情啊，他还不是图您还有点存款有点房子吗，要不然还能图什么。韩光明说，你也不能这么想，人家20几岁完全有条件找个比我好的，可他找了我这个50多岁的，就冲这一点我也不能对不起人家。那小婉说，您要是真的喜欢他那就带回来住也行啊，可就是不能结婚。韩光明不高兴了，带回来住不结婚这叫什么，我好歹要给人家一个名分呢，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所以呢韩光明最后是不顾女儿的劝阻，带着赵玉兰去领了结婚证书了。
1: 父亲不顾女儿的反对迎娶赵玉兰之后，住在哪里就成了问题。我们说这韩光明不是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吗，为什么还要为房子而发愁呢？
0: 当初啊这韩光明是买过一套2居室的商品房，但是呢这个自从小婉去读书之后， 他一个人呢住着这么大房子，总觉得太寂寞了。再说手头也紧，经济也不宽裕，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住的呢是顶楼，就在这个顶楼的上面呢，又请人搭建了一个铁皮屋子，他就一个人住在那铁皮屋里，自家的房子呢就给租出去了，这样每个月呢还有点租金。和赵玉兰结婚之后呢，这赵玉兰呢也是挺懂事的，挺体贴他的，说要不咱们省点钱，也还住那铁皮屋里吧。所以这新婚的夫妻啊，也仍然是住在屋顶上的铁皮屋里了。可是两个月之后啊，小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父亲的邻居高阿姨打来的。高阿姨说什么呢？说你们家的铁皮屋里漏水啊，已经漏到我们家了，我家的这个墙缝啊、门框啊都坏了。说以前呢，我们家也总是有渗水，这门框变形了，我也没多想。这次啊，这渗透的厉害了，我就特地请专家来看过了。专家说了，我家这问题啊，主要是因为你家盖了一个铁皮屋，这铁皮屋的地面处理破坏了屋顶的防水层了，所以我们家这房子才漏成这样。你看看，把这屋子给拆了吧。那韩光明不同意啊，说我在这住六七年都没事儿了，怎么突然就有问题了呢？我不搬。那这高阿姨呢，也不是不讲情理的人，这上上下下做了好几通的工作，韩光明不同意，那人家没办法，也顾不上这多年邻居的情分了，就一纸诉状啊，把韩光明给告到法院去了，要求他呢是赶紧的拆除这个铁皮屋，而且还要赔偿他家里的损失。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之后，认为它是属于一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案件。那么什么叫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呢？这个是我国物权法当中规定的一个概念，物权法第70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小区的业主啊，对于建筑物的不同部分，它是享有不同的权利，所以说叫做区分所有权。这个区分呢，主要是区分两种权利，一种是专有权利，一种是共有权利。专有权利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在自己的房屋里面，对于这个房屋建筑面积内的这个所有的空间是享有一个自由的权利的，他人是不能够干涉的，这就是专有权。而共有权是指对于共有部分的一个权利。共有部分有哪些呢？比如说共同使用的电梯、楼道，像整幢楼的外立面，像屋顶，像一些电气管道等等，这些呢就属于大家是共同使用、共同管理的，任何一方呢是不可以独占使用的。所以说啊，在本案当中很明显，这个屋顶呢它是属于一个共有部分，应当是由这幢楼的所有业主来享有一个共同的使用权。但是韩光明呢，他是私自的利用了这个共有部分给自己建了一个铁皮屋，所以说是很明显的，不但是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利，而且呢也确实给这高阿姨家里呢造成了损失。最后呢，法院是判决他拆除铁皮屋，并且要赔偿高阿姨2000多块钱的这个修复费用。
1: 拆除铁皮屋之后，韩光明没有办法，只好又搬回了家里。这住是宽敞多了，可是少了一份房租，日子一下就紧巴了。没有办法，他决定要提取存在小婉那里的养老金。
0: 这个养老金呢、是他跟前妻挣的是20万，是放在小婉那，所以呢他就去找小婉，让小婉把这笔钱还给他。那小婉就不高兴了，说这钱呢是您的养老钱，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用呢？不行，不然这样吧，他就掏出了自己的包，到银行去取了3000块给父亲，心想也能应付个两个月吧。可他没想到，别说两个月，一个月都没到啊，这父亲又打来电话了，说给我4万块，我有急用。原来啊，这赵玉兰的前夫找上门来了，说是当初离婚的时候，这孩子是判给男方的，判给他的，结果呢，这小赵出来的时候啊，他舍不得孩子，就把孩子一并给带走了，所以这男人现在是上门来要孩子。可是你说这小赵带着孩子这些年早就感情很深了，怎么可能把孩子再还给他呢？这男人就说了，孩子不给我也行，那你就补偿我4万块。 所以呢，父亲就急着要了。

0: 这4万块，原来就是为了给赵玉兰解决这事儿。那小婉没办法，人家都逼上门来了，父亲又这么急，他只好是按照他的意愿去取了4万块，把这事儿给了了。可是啊，时间不长，父亲又找上门来了，说小婉，我不还有16万在你那儿吗？我跟小赵也商量了一下，你呢年纪不小了，也要攒点钱准备嫁人了，我们以后啊也不想给你添多少麻烦，不能老是让你拿钱来救济我们，我们得自己想个挣钱的法子。这小赵呢，他有手艺又很勤劳，我就打算呢把剩下的16万给他开间理发店。小婉听到这儿，心里一阵酸溜溜的，再也忍不住了，说你什么都是为了赵玉兰，什么都是为了他们母女俩，你有没有考虑我这个做女儿的感受？这笔钱他可是您跟妈妈两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钱，是给您养老的，是留着保命的。韩光明听不高兴了，说什么保命的，我现在这身体啊还硬朗着呢，我自己心里有数，你呀别管那么多，把钱给我就是了。小婉说，我把钱给您也行，不过啊得要把我那笔先拿出来。父亲说，你那笔是什么？小婉说，这钱又不是您一个人的，母亲还有一半呢，我要把母亲的那遗产拿回来。韩光明这下子愣住了，他没想到女儿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说你到底给不给，你不给的话我去法院了。小婉说，你去就去，你去的话还不一定能赢官司呢。韩光明被女儿这么一气，果真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小婉返还16万。那同时呢，小婉也向法院提起了另外一个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分割她的已经去世的母亲的遗产。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她对父亲说，你去打官司还不一定能赢呢，因为她自己心里啊算过一笔账，这前一个官司呢，父亲是让他还钱16万，这后一个官司呢，是他要求分割母亲的遗产，这两个案子啊，说不定到最后一抵消，他还不用给钱呢。法院呢，先是审理了父亲告女儿的这个案子，最后呢，认为父亲的这笔钱是交给女儿保管的，女儿没有理由不返还，所以最后判决小婉返还16万给父亲。那么另外一个案子呢，两个人就争得比较厉害了，是关于小婉母亲遗产的这个事情。韩光明就说了，既然法院前面已经判决你16万给我了，你就得给我。小婉说，我给你行啊，但是把我的遗产部分扣回来。韩光明说，什么遗产？你妈是去世了，但是我还在呢，你就想要遗产了？再说了，我去世了，这钱还不都是你一个人的？小婉说，要是以前您这么说我还相信，可是啊，自从你娶了这个女人，你所有的钱都花在他们母女俩身上，我可不敢相信了。你也不想一想，自己留这个养老钱防防身，要是万一将来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好有个用处，可是你现在把钱全用出来了，还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花呢。啊，韩光明听到这儿呢，说你给我住嘴，这小赵是什么人呐，我自己清楚，我的钱你就给我花。
1: 法庭上，父女二人为了这养老金的归属问题吵得是不可开交，法官一看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分别去调解。
0: 这韩光明就叹了一口气啊，现在就说这年轻人吧，他要是个白头偕老的那也不多，别说我这老夫少妻的，我也不指望他跟我长长久久，人家这个年纪完全呢是能找个比我条件好的，可他嫁给了我图什么呀？我一没钱，二没官，他图我什么呢？再说了，这小赵他是什么人品啊，我心里清清楚楚，根本就不是像小婉说的那样。那小婉也有他的理由啊，他是边哭边说，法官，我也跟您讲心里话，这笔钱呢也不是我想要，我一分也不会去动他的，这是我母亲当初去世时留下的钱，是给我父亲养老用的，我把它争下来留下来也是以后以防万一给他用的，他要是年纪大了，要是病了倒了，还不是得我这个女儿来照应啊，所以我也是不想要这个钱的，我把钱给她也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他们俩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得说清楚这笔钱是我父亲一个人的。那么法官呢就把这小婉的意见带给了韩光明，韩光明一听不同意啊。

说都到我这个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等我倒下了，人家小赵一分钱也分不到，那对他也太不公平了，是不是？人家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能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这样做人太不厚道了。而小婉呢，她也是坚决的不同意，就把钱直接的交给父亲。父女俩呢，还是调解不成，法官没办法，只好是做出了判决，依法分割小婉的母亲的遗产。根据我国继承法，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在本案当中，小婉母亲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小婉和韩光明两个人。又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3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也就是说韩光明和小婉是一人一半。那么韩光明和前妻的财产呢，主要是20万的存款，还有那一套房屋，加起来的价值大概是在62万元。把属于韩光明的那一半31万先拿开不谈，剩余的31万呢，再有这对父女两个人一人一半的分。这样一算的话，前一个案子法院是判决小婉给父亲16万，后一个案子呢是法院判决父亲给小婉15万5千。这样一来，两个案子一结合啊，小婉就只要给父亲5000块就行了。所以说呢，韩光明得知这个结果是气得不得了，老泪纵横啊。可是小婉说呢，说那个女人呐，想用我母亲的钱，她想都别想。韩光明看女儿这样，上来就想打她，可是自己不小心一个趔趄，一头就撞到了地上，于是就被送到了医院。这也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时所讲到的在医院的那个场景。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女人呢已经是哭成了泪人了。急诊室的门打开了，两个女人赶紧是关切地上去询问情况。医生说啊，人没什么大碍了，但是呢，这个病人他情绪很低落，不能再受刺激了。两个女人呢是不约而同地长叹了一口气，对望了一眼。小婉呢似乎是明白了什么，又低下了头。等到了病房，她一下就趴倒在父亲的病床前，说：爸，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惹您生气，我不该到法院去告您。而韩光明这个时候呢，是一边流泪一边搂着女儿说：好孩子，都是爸不好，是爸忽略了你的感受，我知道你争这些财产也全是为了我呀。父女俩就这样的一边说着一边抱头痛哭啊。而哭着哭着呢，小婉突然停下来了，因为她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初小的时候父亲抱她时候的那种感觉。而父亲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拥抱她的时候这种感觉还是同样的温暖。原来父亲还是像小的时候一样的爱她，只不过是现在要去追求她个人的幸福了。而她这个做女儿的还能说什么呢？想到这儿，她轻轻地拍了拍父亲，替他擦干了眼泪，又转过身拿过自己的包，把赵玉兰的手拉过来放在了父亲的手心里，又从包里拿出了存折放在了赵玉兰的手里。以前呢，我一直认为你嫁过来父亲就不再爱我了，而我现在知道，只要他身体好好的，你们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再也不干涉了。我现在就把我母亲的钱留给你，我希望你能像我母亲一样好好的照顾好我父亲。赵玉兰是含着眼泪点着头，而病床上的韩光明呢，看到这一切也是欣慰的笑了，很快身体就痊愈出院了。这之后呢，一家人是高高兴兴的就开启了理发店，取名就叫小婉理发店。随着这生意啊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一家人的关系呢也是越来越融洽了。我们看到啊，韩光明和韩小婉这样一对父女经历了两场官司，从人情和法理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是有点相互冲突相互矛盾了。因为从人情上来说，做女儿的不应该去干涉父亲再婚，也不应该去法院告父亲。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啊，我们说她这样的行为呢是合理的，因为她的要求是被法律所允许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啊，可能是在人情和法理上相互有一些背离了，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小婉是出于对父亲的爱。

0: 而竭力地保全他的财产，而父亲呢是对于新婚妻子的爱而努力地争取他的财产。这起官司本身就是因爱而生，而最后呢，小婉又因为爱而放弃了对他有利的判决，终于是能够打开心胸，接受和他同龄的继母。因为他最终明白，对于自己深爱的亲人，身体健康或许才是最大的财富，让父亲按照他希望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或许才是最大的孝道。所以我们说啊，世事不外乎人情法理，人情和法理的统一或许就需要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关爱和体贴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

0: 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中国航海日活动的通知。今年中国航海日活动分为主场活动、行业特色活动、地方特色活动三个部分，于7月11号前后统一开展。今年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航海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活动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将展开15航海事业开局起步新气象新成效，凝聚行业力量，传播航海文化，提升全民海洋意识，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海洋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部将在北京举办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其中发布航运、港口、造船等涉海领域重要成果。行业特色活动包括发布中国航海日公告、宣传海报、标识图案，组织有关船舶挂满旗和统一鸣笛，以及交通运输部系统单位因地制宜组织义务交流、技能比武、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地方特色活动包括在江苏省扬州市举办2026年中国航海日论坛、港口工匠创新交流营、第二届中原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等学术交流、科普教育、群众体验活动。在上海组织举办的主题活动船艇开放及涉海场馆免费开放的活动，以及相关地方开展的水陆旅游客运航线航海日主题航次。通知明确，鼓励航海日组委会成员单位组织本行业本系统的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活动，扩大活动覆盖面，提升传播感染力，增强涉海工作者使命感、荣誉感、获得感，激发青少年认识航海、热爱航海的兴趣，培育和提升全民航海和海洋意识。

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到，今日5月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10万列，发送旅客超7300万人次，84万多名跨境旅客搭乘列车往来两国，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客流规模实现快速增长，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的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中国段日均开行客车从8列增。

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8列，普苏列车单列扩编为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跨境联通效能持续释放，中国昆明至老挝万象间开行的国际旅客列车增至每日4列，每趟旅客列车跨境旅客席位由初期的250个增至420个，出境人数由初期的每天300人次增至最高1640人次。昆明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杭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927万人次，同比增长7.5%，其中发送跨境旅客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二季度以来，中国西双版纳、老挝万象等地跨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发送跨境旅客1121人次。

近年以来，新疆地区货物运输需求旺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发挥铁路运输优势，着力推进货运提质增效，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网络化营销体系，积极拓展物流总包合同制运输，全力兑现协议运量。结合煤炭、化肥、粮食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他们推出雪莲速运精准供应、雪莲速运防冻物资、雪莲速运丝路电商、雪莲速运香煤外运品牌班列，全新打造棉花班列加白货极品专列运输模式，开好多式联运等特色班列，推动全品类货源开发，满足客户多样化发运需求。为了提升运输保障能力，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大力实施挖潜提质、运输货运调度等部门密切合作，大力开行客车化循环列车、集装化快运班列，实现运力精准匹配。他们坚持以卸车保装车，抓好分界口接入重车的卸车组织，科学运用空车资源，在提高效率同时为装车上量提供车源保障。结合兰新铁路实施集中修的实际，他们在用好兰新铁路交车能力基础上，充分发挥南北两翼辅助支撑作用，打满打足格库铁路、尼哈铁路交车能力，提高运输效率。围绕能源保供运输，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发挥煤电企业联盟信息互通优势，针对性完善一起一色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集团公司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36条跨局集团公司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保装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乌鲁木齐集团公司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大力实施扩能改造。今年5月20号，南疆铁路新增8座会让站开通投用，单日开行客货列车队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的运输能力。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3号，一辆满载商品汽车的 J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改贸物流中心驶出，这是贵州省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此次开行的中亚班列车厢共29节，主要承运贵州产新能源汽车261辆，班列将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行程15天左右，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阿腾科里站，有效保障了贵州本地企业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贵州 JSQ 中亚班列的成功发运，畅通了贵州通往中亚地区特种货道的通道，不仅有效降低贵州本地企业跨境物流运输成本，缩短货运周期，也将助力贵州制造稳步走向中亚乃至全球市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

密。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为什么雨水会变酸？雨水通常都是接近中性的，怎么会变酸性的呢？原来大气中不仅有大量的氮气和氧气，还有少量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酸性气体，它们与大气中的水汽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硫酸、硝酸等强酸性物质，并随着降雨到达地面，这就形成了酸雨。那么雨水究竟要多酸才能称之为酸雨呢？化学上使用 pH 值作为衡量液体酸碱度的标准， pH 值等于7为中性，小于7为酸性，大于7为碱性。通常雨水中溶解了大气中的部分二氧化碳而形成碳酸，其本身就呈现一定的弱酸性，所以酸雨并不是以 pH 值为7作为判断标准的，而是将 pH 值小于 5.6 的降水，包括雨、雪、霜、雾、雹、线等，定义为酸雨。可是大气中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以二氧化硫为例，火山喷发、海洋雾没、动植物残体分解、天然磷火等自然原因均会向大气排放一些二氧化硫。但是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燃烧大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并向大气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同时汽车尾气排放、金属冶炼等也造成大气中酸性气体与日俱增。人类的这些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硫等酸性气体的量，已远远超过自然产生的酸性气体量，这才是近几年来酸雨频发的最主要原因。pH 值不仅能用来判断降雨是否为酸雨，也可以用于判断酸雨的酸性程度。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大量排放二氧化硫、氢氧化物等酸性气体，造成酸雨日渐频繁，酸性增强，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健康，已成为全世界都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欧洲、美国、日本等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发达地区最早遭遇酸雨危害，如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酸雨事件1930年，美国多诺拉烟雾酸雨事件1948年，英国伦敦烟雾酸雨事件1952年等。中国工业化建设起步较晚，但在酸雨危害方面也未能幸免。20世纪80年代初，在重庆南山地区发生了中国首次因酸雨造成的急性伤害事件，大量马尾松突然死亡，占到整片林区面积的1/3以上。1982年，中国西南地区3个月内连续4次遭遇酸雨，雨水的 pH 值为惊人的3.6到4.6，致使大面积农作物受害。近年来，酸雨污染问题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中国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40%。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酸雨区。2004年，中国因酸雨和二氧化硫对生态环境损害和人体健康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100亿元左右。

科普有故事，用在我国长江流域生活着一群自由自在的小精灵，他们游弋于广袤的长江之中，在这里玩耍觅食，生活繁衍。他们就是长江江豚，圆圆的脑袋，微微上翘的嘴角，人们都称他们微笑天使。长江江豚属哺乳纲鲸目，属海豚科江豚属，在地球上已生存2500万年，在长江中生存了100万年，是江豚属由海入江进化历程中的唯一。

见证物种，长江中另一种淡水豚白鳍豚，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功能性灭绝，江豚如不加以保护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保护江豚，守护微笑天使，江豚是我国特有的淡水水生动物，俗称江猪，仅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与海豚相比，江豚体型较小，体长约1.3米，头部较短，眼睛较小，背上没有鳍，全身光滑，呈铅灰色。江豚以鱼虾为食，它们会用独特的声纳方式进行交流。江豚生性活泼好动，游泳技巧高超，可以在水中进行翻滚、跳跃、点头、喷水、突然转向等高难度动作，喜欢紧跟行驶的大船后面，随着浪花起伏嬉戏。江豚一般每隔1分钟就要到水面上进行一次呼吸，呼吸时仅露出头部，尾鳍隐藏在水下，然后呈弹跳状潜入水下。受到惊吓时，其下潜的时间可达8-9分钟。江豚一般5岁左右进入性成熟期，每年4至6月是江豚的繁殖期。当小江豚生下来后，它们会粘在江豚妈妈的背部，跟随着母亲畅泳，而小江豚会在3至6个月内断奶。然而，如此可爱、亲人性的微笑天使江豚，因为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实际数量仅相当于大熊猫的一半，成为极度濒危物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陵，地处皖中南，位于长江下游，长江铜陵段是江豚种群分布的重要区域之一。自2000年起，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利用长江大通江段岔江开展江豚迁地保护，江豚成为铜陵萌趣可爱的城市名片。近年来，通过采取企业搬迁、开展十年禁渔等多项举措，长江两岸已经逐步呈现水清岸绿的自然风貌，江豚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种群数量下滑态势得到扭转。根据统计，目前整个长江流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000头左右，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更多人的帮助下，大家会看到更多天使的微笑。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儿子，今天的课外阅读，爸爸教你背诵一首古诗，名字叫《石灰吟》。这首诗的作者是明代诗人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2: 爸爸，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啊？
1: 儿子，这首诗是讲明代名臣、民族英雄于谦清正廉洁、立志清白做人的故事。相传一天，他信步走到一座石灰窑前，观看师傅们煅烧石灰。只见青黑色的石灰岩经过熊熊烈火焚烧之后，变成了白色的石灰。他深有感触，便写下这首咏物诗。作者于谦借煅烧石灰的过程，以石灰自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忠诚清白的高尚品格。儿子，这种品格值得你好好学习哦。
2: 爸爸，那什么是石灰岩啊？
1: 石灰岩又称石灰石，是常见的碳酸盐岩，也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其主要矿物成分为方解石，主要化学成分为碳酸钙。石灰岩的主要化学成分碳酸钙易溶石，形成溶洞和石林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石灰岩主要是在浅海环境下形成的，是地壳中分布最广的矿产之一。我国石岩储量丰富，占世界总储量的64%以上。我国石灰岩分布面积超过4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58%。
2: 爸爸，什么是喀斯特地貌啊？
1: 喀斯特地貌是一种岩溶地貌，是具有溶石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如石灰岩进行溶蚀等作用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我们熟知的桂林山水、济南趵突泉等都是岩溶作用形成的呢。
2: 爸爸，那我们宁夏有没有石灰岩啊？都在哪里呢？
1: 石灰岩是我们宁夏的六大优势矿产之一。根据我们宁夏地质学家的调查，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石灰岩查明资源储量约53亿吨，潜在资源储量约73亿吨，位居全国前列。宁夏石灰岩资源分布不均，中部吴中市及中卫市资源丰富，北部石嘴山、银川及南部固原市资源相对稀缺。重点矿区分布于吴中市同心县青龙山西道梁、中卫市天井山、中宁县米多山及中宁县迎龙山、西夏市套门沟。一般矿区分布于盐池县蒙城石梁、红四堡区红柳山和青山等地。
2: 爸爸，那我们宁夏的石灰岩有没有像桂林山水和趵突泉一样形成漂亮的喀斯特地貌啊？
1: 儿子，不是所有的石灰岩地区都能形成这种岩溶地貌。要形成漂亮的喀斯特地貌，首先需要大面积、大厚度、质地纯净的可溶性石灰岩。除此之外，还要有潮湿的气候条件和具有侵蚀性的水流。我们宁夏的石灰岩岩溶作用不发育，还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喀斯特地貌。但是宁夏的石灰岩用途也很广泛哦，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和石灰岩密不可分呢。
2: 爸爸，那石灰岩有什么用途？您给我讲讲吧。
1: 石灰岩具有导热性、坚固性、吸水性、不透气性、隔音性、磨光性、胶解性等诸多优良性能。石灰岩作为重石灰、电石、质检的主要原料，在冶金工业中，石灰岩是不可缺少的溶剂灰岩。在农业方面，通常用生石灰配置石灰硫磺。

0: 合剂、波尔多液等农药，用熟石灰可中和土壤的酸性，改善土壤的结构，供给植物所需的钙素。优质石灰岩经超细粉末后，被广泛应用于造纸、橡胶、油漆、涂料、医药、化妆品、饲料、密封、粘结、抛光等产品的制造中。
1: 哇，原来如此，地球科学的奥秘真是太神奇了。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

0: 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2: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音齐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

0: 胜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不胜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

滚滚波涛被紧紧锁闭，变得像酣睡的婴儿一般悄声无息。在图书馆里，语言静寂无声，水流凝滞止息，人类灵魂的不朽光芒为文字黑黝黝的链条所捆缚，幽禁于书页的囚室。没有人能够预料它将何时暴动，冲破寂静，焚毁文字的藩篱，冲向广阔的世界。这好比喜马拉雅山头的皑皑白雪锁闭着汹涌洪水，图书馆也围拦着随时会一泻千里的思想的江河。人们知道导线限制着电流，可有谁在乎过静默限制着声音？有谁在乎过人们将美妙的歌声、燃烧的希望、灵魂的欢呼、神奇的世界锁闭在纸里？有谁在乎过往昔岁月被幽闭到了今日？有谁在乎过漫漫岁月之上有一座用书架起的辉煌桥梁？一踏进图书馆，我们便站立在无数道路纵横交错的交叉点上。有的道路通向宽阔的大海，有的道路通向起伏的群山，有的道路则直通向人类的心灵深处。在这里，所有的道路都是一往无前，这狭小的书香之地居然拘禁着人类精神的河流，拘禁着人类自我解放的辉煌灯塔。犹如在海螺里能听得见海啸，人们在图书馆里能听见哪颗心脏在砰砰跳动。在这寂静之地，生者与死者同在，辩护与驳斥相伴，犹如孪生兄弟。在这里，疑虑与坚定，探索与发现，彼此形影不离。在这里，长寿者与夭折人心平气和的友好相处，没有嘲弄，也没有歧视。人类的声音穿越河川、山峰、海洋，抵达图书馆这个目的地。这声音传自亿万年前的边缘，来呀，这里闪耀着光芒，高奏着伟大的生命之歌。最早沐浴天堂之光的哲人对人们谆谆耳语：你们全是天堂之子，你们身居仙境圣地。哲人洪亮的声音化作许许多多文字，飞越千年尘雾，在图书馆里飘荡回响。在孟加拉的原野上，我们难道就无言向上苍倾诉？我们难道就不能向人类社会吟唱出欢快的歌声？在世界热烈的合唱声中，难道唯有孟加拉寂然无声？难道在我们脚下奔涌的海洋就无言向我们倾吐？我们古老的恒河难道就不曾从喜马拉雅山袭来女神的仙曲？难道我们的头上就没有湛蓝无垠的天空？繁星一般书写在苍穹上的漫漫岁月的灿烂文字，难道已被

0: 抹煞一尽。经过了若干年的沉默，孟加拉大地上的生命已经成熟丰盈，让这片大地用自己的语言倾吐理想与志向吧。世界之歌将因为汇入了孟加拉人的心声而变得更加明丽动听。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一生只忠诚于一件事。作者：丁立梅。知道那个叫米索，又名侯赛因·哈萨尼的人，是在一份晚报上，狭长的一角有篇特稿，报道的是他。寥寥数笔，却用了很长的标题：萨拉热窝一擦鞋匠辞世，众多市民自发聚集致敬。我剪下了那篇特稿，收藏了。他出生于波黑，一个普通的平民之家。父亲是个擦鞋匠，凭着这份手艺养活全家。21岁时，米索接过父亲的擦鞋摊，成为萨拉热窝街头一名年轻的擦鞋匠。不难勾画出这个时候米索的样子：高高的个头，白净的皮肤，有着黑色或淡黄色的微卷的发，深凹进去的大眼睛炯炯的，浑身蓬勃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像只拔节而长的隼。萨拉热窝人亲热地称他米索小伙子。每日里他晨起摆摊，傍晚返家，风雨无阻。他所做的事单调的近乎机械，就是埋头擦鞋。可他却深深热爱着，近乎虔诚的对待着手底下的每双鞋。他兴许一边擦鞋还一边哼着歌，他做着一个快乐的擦鞋匠。看到他，人们再多的愁苦也消减许多。一年过去了，他在街头擦鞋。又一年过去了，他还在街头擦鞋。再一年过去，他仍在街头擦鞋。渐渐的，他擦成萨拉热窝街头的一个标志，一道风景。人们出门总习惯性的先去找寻他的身影。哦，米索在呢。人们的心会因他而雀跃一下，天地立即安稳下来。日转星移，寒暑更替，许多个年头不知不觉过去了，他由年轻的米索小伙子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米索大叔。1992年，同属于南斯拉夫的三个民族，就波黑的前。

土和领土划分等问题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史称波黑战争。这次战争中，萨拉热窝被炮火围攻四年，城里居民四处逃亡，60多岁的米索却没有离开过一步。他冒着炮火，照旧晨起摆摊，傍晚返家。他在街头的身影，成了人们眼中的旗帜和幸运符。惊慌悲痛的人们，只要一看到亲爱的米索大叔，情绪就立即得到宽慰，重新燃起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只要他不走，我们就知道，即使今天天塌了，我们明天还会活得好好的。人们说，他活了下来，和他的萨拉热窝一起。他继续做着他的擦鞋匠，晨起摆摊，傍晚返家。外面是天晴日丽也好，风雨琳琅也罢，他的江山不改。他把一份卑微的职业做成崇高和传奇。2009年，米索荣获政府表彰，获赠一套房和一大笔退休金。他对着媒体镜头极为平淡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一行，我认为这份工作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中，我会一直擦鞋到生命尽头。他做到了，83岁这年，他走完了他擦鞋匠的一生。他的遗像被摆放在萨拉热窝街头，供人瞻仰。人们还在他的遗像旁放置了一双干净的皮鞋。一生只忠诚于一件事，世界之大，能有几人？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论幸运，作者培根。不容否认，一些偶然性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例如长相漂亮、机缘凑巧、某人的死亡以及施展才能的机会等等。但另一方面，人之命运也往往是由人自己造成的。正如古代诗人所说，每个人都是自身的设计师。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愚蠢恰是另一个人的幸运，一方的错误恰好造成了另一方的机会。正如谚语所说，蛇吃蛇变成龙。炫耀于外表的才干突然令人赞美，而深藏不露的才干则能带来幸运。这需要一种难以言传的自制与自信。西班牙人把这种本领叫做潜能。一个人具有优良的素质，能在必要时发挥这种素质，从而推动幸运的车轮转动。这

就叫潜能。历史学家李维增这样形容老家图说，他的精神与体力都是那样优美博大，因此无论他出身于什么家庭，都一定可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因为家徒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这话说明只要对一个人深入观察，是可以发现对他是否可以期待遭际幸运的。因为幸运之神虽然是盲目的，却并非无形的。幸运的机会好像银河，他们作为个体是不显眼的，但作为整体却光辉灿烂。同样，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不断做出细小的努力来达到幸福，这就是不断的增进美德。意大利人在评论真正聪明的人时，除了夸赞他别的优点外，有时会说他表面上带一点傻气。是的，有一点傻气，但并不是呆气。再没有比这对人更幸运的了。然而，一个民族至上或君主至上主义者将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把思考权交付给他人，就不会走自己的路了。意外的幸运会使人冒失狂妄，然而来之不易的幸运却使人成为伪气。命运之神值得我们崇敬，至少这是为了他的两个女儿，一位叫自信，一位叫光荣，他们都是幸运所产生的。前者诞生在自我的心中，后者降生在他人的心目中。智者不夸耀自己的成功，他们把光荣归功于命运之赐。事实上，也只有伟大人物才能得到命运的护佑。凯撒对暴风雨中的水手说，放心吧，有凯撒坐在你的船上。而苏拉则不敢自称为伟大，只称自己为幸运的。从历史可以看到，凡把成功完全归于自己的人，常常得到不幸的结局。例如，雅典人泰摩索斯总把他的成就说成这绝非幸运所赐，结果他以后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世间确有一些人，他们的幸运流畅的有如荷马的诗句。例如，普鲁塔克就曾以泰摩利昂的好运气与阿盖西劳斯和埃帕米农达的运气相对比，但这种幸运的原因还是可以从他们的性格中得到发现。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子夜第38集。杜竹斋不明白赵伯涛和吴孙府之间的纷争究竟属于哪一种，是立场之间的还是生意场之上的，似乎都有，又似乎都完全不是。现在吴孙府要杜竹斋准备出50万。吴孙府微笑着点头。那简直是赌场里翻筋斗的做法。孙府，做公债是套套利息，照你那样干法太危险。杜竹斋不能不正面反对了，然而神情也还镇定。吴孙府默然半晌，翻起了白眼人，似乎在那里盘算。忽然他把手掌在桌子角上拍了一下，用了沉着的声音说，没有危险，竹斋，一定没有危险，你凑出50万交给我，明天压一下，票价就得回跌，散户头就要恐慌，长沙方面张贵军这几天里一定也有新发展，这么两面一架，市场上会转了卖风，哪怕老赵手段再灵活些也搬不过来。竹斋，这不是冒险，这是出奇制胜。杜竹斋闭了眼睛摇头不说话，他想起李玉婷所说孙府的刚愎自用来了，他决定了主意，不跟着孙府跑了。他又看得明明白白，孙府是劝不转来的。过了一会儿，杜竹斋睁开眼来，慢慢地说道，你的办法有没有风险倒在其次，要我再凑50万我就办不到，既然你拿得那么稳，一定要做也好，一中凑起来也有40-50万，都去做了公债吧。那不行，前天董事会已经派定了用场，刚才邱律师拿合同来，我已经签了字，那几个小工厂是受盘定的了。哎呀，一中里眼前这一点款子，恐怕将来周转那几个小工厂还嫌不够呢。吴孙府说着，眼睛里就闪出了兴奋的红光，用最有利的条件收买了那7-8个小厂，是一中信托公司新组织成立以后第一次的大胜利，也是吴孙府最得意的手笔，而也是杜竹斋心里最不舒服的一件事。当下杜竹斋常触起前天他们会议室的争论，心里便又有点气，立刻冷冷地反驳道，可不是，场面刚刚拉开，马上就闹饥荒，要做公债就不要办厂，况且人家早就亏本了的厂，我们天下资本去扩充营业又没有把握，我真不懂你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呀。竹斋，吴孙府叫着想打断杜竹斋的抱怨话，可是杜竹斋例外的不让孙府插嘴，你慢点开口，我还记得那时候你们说的话，你们说那几个小工厂都因为资本太小或者办得不得法，所以会亏本，你们又说他们本来就欠了一中10多万，老一中就被这株欠账拖倒，我们从老一中手里顶过这株烂账来，只做40%算，这上头就占了便宜，所以我们实在只花5-6万就收买了估价30万的8个厂。不错，我们此番只付出5万多就盘进8个厂，就眼前算算倒真便宜。可是杜竹斋在这里到底一顿，吴孙府哈哈地笑起来了，他一边笑一边抢着说，竹斋，你以为还得陆续添下40-50万去就不便宜，可是我们不添的话，我们那5-6万也是白

这八个叉好比落了膘的马，现在加草料喂壮了，这才有出息。还有一次，要是我们不花50000多把这些厂盘进来，那么我们从老易中手里顶来的40000烂账也是白丢啊。好，为了舍不得那40000烂账，倒又赔上10倍去。哼，那真是豆腐拌成了肉价钱的玩意儿。哎，万万不会。吴孙府坚决地说，颇有点不耐烦了。他豁地站起来，走了一步，自个儿狞笑着。他万万料不到，劝诱杜朱斋做公债不成，却反节外生枝，引起了朱斋的大大不满于意中。自从那天因为收买那些小厂发生了争论后，吴孙府早就看出杜朱斋对于意中前途不起劲。也许到了收取第二次股款的时候，朱斋就要托辞推诿，这在意中是非常不利的。然而要是杜朱斋不动摇，什么企业上的远大计划都不中用，只有今天投资明天就获利那样的发横财的投机阴谋勉强能够拉住他。那天会议时，王和甫曾经讲笑话似的把他们收买那八个小工厂比之收旧货，当时杜朱斋听了倒很以为然，他这才不再争执。现在吴孙府觉得只好再用那样的策略暂时把杜朱斋拉住，把杜朱斋拉住，至少银钱业方面通融款子就方便了许多，可是须得拉近些。当下吴孙府一边踱着，一边就想得了一个主意。他笑了一笑，转身对满脸不高兴的杜朱斋轻声说道：朱斋，现在我们两件事，意中收买的八个厂，本月3日抛出的100万公债，都成了骑虎难下之势。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哪里是哪里了。我们好比推车子上山去，只能进不能退。我打算凑出50万来再做空头，也就是这个道理。意中收买的八个厂不能不扩充，也就是这个道理。冒险的事情我是不干的。杜朱斋冷冷的回答，苦闷的摇着头。吴孙府那样辣硬的话并不能激发杜朱斋的雄心。吴孙府皱了眉头，再逼近一句：那么我们放在意中的股本算是白丢，赶快缩手，总有几成可以捞回，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杜朱斋说的声音有些异样，脸色是非常严肃。吴孙府忍不住心里也一跳，但他立即狂跳着挪前一步，拍着杜朱斋的肩膀大声喊道：朱斋，何至于消极到内部田地不顾死活去冒险，谁也不愿意。我们自然还有别的办法，你总知道上海有一种会打算盘的精明鬼，顶了一所旧房子来，加本钱粉刷装修，再用好价钱顶出去。我们弄那八个厂，最不济也要学学那些专顶房子的精明鬼，不过我们要有点耐心。可是你也总得先看看谁是会来顶房子的好户头啊。好户头有的是，只要我们的房子粉刷装修的合适，他是肯出好价钱的。这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赵伯涛先生。吴孙府哈哈笑着说，一挺腰大踏步的在书房里来回的走。

0: 杜竹斋似信非信的看住了大步走的吴孙府，并没说话，可是脸上也有几分喜意。他早就听孙府说起过赵伯涛的什么托拉斯，他相信老赵是会干这一手的，而且朱银秋的押款问题老赵不肯放松，这就证明了那些传闻有根。于是他忽然想起刚才朱银秋有电话给孙府，也许就为了那押款的事。他正想问，吴孙府早又夺过来，站在面前很高兴地说道：
1: 讲到公债，眼前我们算是亏了20000多块，不过主债到交割还有20多天，我们很可以反败为胜的。我刚才的划算错不到哪里去，要是义中有钱，自然照旧可以由义中去干，王和府跟孙继仁他们一定也赞成。就为的义中那笔钱不好动，我这才想到我们个人去干，这是公司两边的事。就可惜我进来手头也都不准，刚刚又吃了费小胡子一口拗口风，哼，那真是混蛋。得了，朱斋，我们两个人拼凑出50万来吧，就那么静瞧着老赵一个人操纵世面，总是不甘心的。
0: 杜竹斋闭了眼睛摇头不开口，吴孙府说的愈有劲儿，杜竹斋心里却是愈加怕。他怕什么？武汉方面即刻就有变动，不过是唐云山他们瞎吹。他更怕和老赵斗法，他知道老赵诡计多端，并且飘劲非常大。深知杜竹斋为人的吴孙府此时却百密一疏，竟没有看透了竹斋的心曲。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用鼓励，用反击，他有点生气了。然而杜竹斋的主意牢不可破，他只是闭着眼睛摇头，给一个不开口。后来杜竹斋表示了极端让步似的说了一句：
1: 且过几天看清了世面再做吧，你那样心急
2: 不能等过几天呐、投机事业就和出兵打仗一般，要抓得准干得快，何况又有个神鬼莫测的老赵是对手方。
0: 吴孙府很暴躁地回答，脸上的小包一个一个都红而且亮起来，杜竹斋的脸色却一刻比一刻苍白，似乎他全身的血都滚到他心里镇压着，不使他的心动摇。实在他已只用小半个心去听吴孙府的话，另有一些事占住了他的大半个心，这是些自身利益的筹划，复杂而且轮廓模糊，可是一点一点强有力，渐渐那些杂念集中为一点。他有20万元的资本放在义中公司，他本来以为那公司是吸收些游资做做公债，做做抵押借款，现在才知道不然，他上了当了。那么趁着公司还没露出败相的时候就把资本抽出来吧，不管他们的8个厂将来有多少好处，总之是一身不入是非门吧，伤了感情顾不得许多了。可是孙府却还次次不休强锅着什么公债，不错，照今天的收盘价格计算，公债方面亏了20000元，但那是义中公司名义做的，4股分摊每人不过5000，只算8圈牌里吃着了几副500壶。于是杜竹斋不由得自己微笑起来，他决定了，白丢5000元总比天天提心吊胆那195000元要上算的多呀。可是他又觉得立刻提出他这决定来 未免太突兀，他总得先有点布置。他慢慢地摸着下巴，怔怔地看着吴孙府那张很兴奋的脸，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打架。吴孙府的神气叫人看了有点怕，如果他知道了杜竹斋此时心里的决定，那他的神气大概还要难看些。但他并不想到那上头，他是在那里筹划如何在他的二子方面进言，出奇兵扇起杜竹斋的胆量来。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能奈何那只是闭眼摇头而不开口的杜竹斋了。但是杜竹斋在沉默中忽然站起来，伸一个懒腰，居然就自发地讲起了老赵和公寨来。孙父，要是你始终存了个和老赵斗法的心，你得留心一脚跌上了元气。我见过好多人全是伤在这斗字上头。吴孙府眉毛一挺，笑起来了。他误认为杜竹斋的态度已经有点转机。杜竹斋略顿一顿，就又接着说，还有那天李玉婷来回报他和老赵接洽的情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1: 哦，哪一句话？
0: 吴孙府慌忙问，很注意地站起来，走到杜竹斋跟前立住了。就是他说的唐云山有政党关系，不错，老赵自己也有的。可是孙府，我们何苦呢？老赵不肯放朱银秋的剪子给你，也就借此借口，不是你眼前就受了拖累。杜竹斋又顿住了，踌躇满志地掏出手帕来开了开脸，他是想就此慢慢地就说到自己不愿意再办一中公司的。可是吴孙府忽然狞笑了一声，跺着脚说道，
1: 得了，竹斋，我忘记告诉你，刚才朱银秋来电话，又说他连剪子和厂都要盘给我了。
0: 有那样的事？什么道理？
1: 我想来大概是老赵打听到我已经收买了些剪子，觉得再拉住朱银秋也没有意思，所以改变方针了。他还有一层坏心思，他知道我现款紧，又知道我剪子已经够用，就故意把朱银秋的剪子退回来。他是想把我弄成一面割死了现款，一面又过剩了剪子。哎，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是挖空了心思在那里想出种种办法来逼我。不过朱银秋竟连那座厂也要盘给我，那是老赵料不到的。
0: 吴孙福很镇静地说，并没有多少烦恼的意思。虽然他目下现款紧，但扩充企业的雄图在他心里还是勃勃有势，这就减轻了其他一切的浮逆。但是杜竹斋脸色有点变了，很替吴孙府担忧。他更加觉得和老赵斗法是非常危险的。他慌忙问道，
2: 那么你决定主意要盘进朱银秋的厂了？
1: 明天和他谈过了再定。
0: 一句话没有完，那书房的门忽然开了，当差高升斜侧着身体引进一个人来，却是唐云山，满脸上摆明着发生了重大事情的慌张神气。孙府和竹斋都吃了一惊。
2: 张贵军要退出长沙了。

唐云山只说了这么一句，就一屁股坐在就近的沙发里，张大了嘴巴，搔头皮。书房里像死一样的静，吴孙府拧起了眼睛，看看唐云山，又看看书桌上纸堆里那一张当天交易所各债票开盘收盘价目的报告表。上游局面竟然逆转吗？这是意外的意外呢。杜朱斋轻轻吁了一口气，他心里的算盘上接连剥落几个注，一万、一万五、二万。他刚才瞒你白丢五千，他对于五千还可以不心痛，但现在也许要丢到二万，那就不同了。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被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

0: 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公元410年，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率领日耳曼蛮族大军攻占了永恒之城之称的罗马城。西罗马帝国逐步走向灭亡，但这次事件并不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那么西罗马帝国覆灭的真正原因在哪儿呢？在公元410年攻克罗马城以前许久，哥特人就在逐渐慢慢地沿用罗马人的风俗习惯，而在边远地区居住的罗马人几百年来也不断接受蛮族文化的影响，同时日耳曼民族雇佣的罗马士兵也日渐增多，他们对罗马当然不是忠于职守。因此阿拉里克于公元410年攻打罗马，并非对罗马帝国致命的打击，不过因为那是罗马帝国800年来第一次被打败，心理上的伤害很难估量，也许比破坏建筑物更加不能挽回。这个原因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阿拉里克攻克永恒之城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是罗马帝国灭亡的象征。而汪达尔王盖塞里克于公元454年攻陷罗马时烧杀抢掠更甚的事实反而不算什么。根据掌握的证据，对解释罗马因何在公元5世纪为哥特人不费吹灰之力一举攻克，也许帮助很大。1969年至1976年，在英国南部塞伦塞斯特展开的挖掘工作，在一座公元4世纪末、公元5世纪初的罗马人的墓群里，找到了450具骸骨，多数骨头中的含铅量是正常人80倍之多，儿童骸骨则更加厉害。这些人之中，有的可能死于铅中毒，虽然未能证明这一点，根据当时的记录，人们得知罗马帝国各地无数的人患有头痛和四肢麻痹的毛病，而这些都与慢性铅中毒的病症一样。塞伦塞斯特

早期的罗马皇帝经常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子女，可能是为预防人口减少。虽然并无精确详细的人口消长数字证实有这种现象，即使吸收微量的铅对生育能力也有影响。所以罗马人很可能因为喝了含铅的酒和水而致死，即致使帝国覆亡。这种看法认为西罗马帝国是因为罗马人普遍铅中毒而导致大量死亡和生育能力下降，致使人口大量减少，最终亡国。但这种看法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根据少量考古资料提出的猜测。这种假设还有待更多资料加以证实。铅中毒也不可能是罗马城于公元五世纪被攻陷的唯一原因。如果是这样，东罗马帝国为什么能在西罗马被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一千年呢？当然，东罗马帝国仍然能存在，原因很多，边疆不长，较容易抵御，可避免外族入侵。同时，东罗马帝国国内治安维持较好。但有一件事情也值得人们关注，就是东罗马帝国境内的铅矿较西罗马少得多，所以当地居民只得凑合使用自认为较低劣的瓦锅和陶杯。罗马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也许还有更多的秘密有待探寻，还有更多的谜团有待解开。人们期待着罗马帝国覆亡的原因早日真相大白。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道听途说，春秋时期齐国有两个人，他们分别叫爱子和毛空。爱子很有学问，收的学生很多，尽管如此，毛空却看不起爱子，总认为自己比爱子强。他想让爱子知道自己比他强，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有一天，毛空在路上听到一个消息，十分高兴，心想这回可找到机会了。他很快就走到了爱子的家里，对爱子说：你听说过一只鸭子一次就下200个蛋的奇事吗？
1: 我没听说过，但我一点也不相信。你能告诉我那只鸭子究竟有多大吗？
2: 鸭子的大小和产蛋多少有什么关系？马那么大，照样也不会下一个蛋。
0: 毛空得意地说：
2: 对于你说的那200个鸭蛋，我实在不知道它们是从何处而来。
1: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从鸭子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0: 毛空有些不耐烦地说：
2: 鸭子的肚子哪能装得下200个蛋？
1: 那就一定是两只鸭子下的，你总相信了吧？
0: 毛空有气无力地说。爱子笑着说：
2: 我还是不相信。
0: 毛空被气得没办法，只好又说：
2: 那天从天上掉下一块肉，那块肉长有30丈，宽有10丈。
0: 爱子笑着问道：
1: 真的吗？有那样长的肉吗？
0: 毛空急忙说：
2: 哦，那就是长20丈。
0: 爱子仍不相信，他又改口：
2: 一定是10丈长了。
0: 爱子说：
2: 你说的那只鸭是谁家养的？你说的那块肉掉在了什么地方？
0: 毛空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最后只好说：
2: 我是在路上听别人说的。
0: 于是爱子对他的学生们讲

0: 你们可不要像毛空那样道听途说。
1: 孔子曰：“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意思是说，从道途中听了没有根据的话，不加考证，不加思索的，便乱传一气，是很不道德的行为。有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切忌偏听偏信，而应该开动大脑，进行合理的判断。

0: 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博士买驴，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著成一部《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免学篇》中记载了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颜之推说，这个笑话是他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当时有个博士，熟读四书五经，满肚子都是经文，他非常欣赏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天，博士家的一头驴子死了，家里不能没有脚力，于是博士赶紧去市场上再买一头。看好了驴子，讲好了价钱，写一份凭证才算交易妥当。博士要卖驴的写，卖驴的表示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马上答应了。卖驴的当即借来笔墨纸砚，博士拉开架势书写起来，写得非常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密密麻麻的字才算完成。卖驴的请博士念给他听，博士干咳了一声，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过路的人都围上来听，过了好半天，博士才读完评句。卖驴的听后不解地问他说，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字也没有呀？其实只要写上某年某月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地写这么多呢？在旁观看的人听了都哄笑起来。这件事传开后，有人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提驴子。说话是一门艺术，不掌握技巧，没有分寸，就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不仅伤害自己，也会困扰周围的人。相反，如果掌握了一定的原则，就会服从口入。西方有位哲人说过，世间有一种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伟业，并获得世人的认可，那就是说话令人喜悦的能力。可见掌握语言的技巧是多么的重要。语言技巧中很关键的一点，即说话要抓住关键，得其要领。事实上，为人处事，做文章，莫不如此。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录像类，昨日新闻重现。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王世充发动兵变成了东都真正的主人，让兵临城下准备回朝做官的李密扑了个空。李密是空欢喜一场啊，不过王世充的日子也不好过，怎么呢？没饭吃啊。自从李密打下三大粮仓，东都的日子就开始更苦起来了。由于缺粮，米价一路飙升，一斗米很快涨到了3000文。这种天价米谁吃得起呀？杨广三征高丽时米价是几百文，那时候已经是天价了，现在是3000文呐。于是接下来只能活活饿死了。随后饥饿席卷了整个东都，据史书记载，短短数月之内，东都的人口居然锐减了2到3成之多。为了解决守城和缺粮之间的矛盾，东都小朝廷甚至出台一项非常之举，这就是谁能当兵又不吃军粮，就任命谁当二品散官。这项新举措对加强东都城防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是让乾阳殿里的气氛热闹很多。据说呢，杨栋一上朝，满大殿挤得水泄不通，都是手执二品官户版的新面孔。此外，由于东都周边的隋朝郡县官员都纷纷投降李密，当时的东都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这样一座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东都城，正是典型的绝地。但奇怪的是，面对这样一处绝地，李密在城外捣鼓了半年多，不但没有能拿下东都，甚至连一次有威胁的攻城都没有干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有很多，比如东都城池高大，宇文化及等外部势力捣乱，以及李密为了避免攻城时的重大伤亡，采取围而不攻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战术等等。但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李密所部啊曾经干过一些扰民的勾当。当初刚刚打下星落仓不久，他就派兵在东都外郭城的丰都市里大大的抢了一把。末了临走的时候呢，还放了一把火。丰都市里啊都是一些平民和商人，李密这样又烧又抢的，和土匪行径有什么区别啊？老百姓会怎么想啊？老百姓真是怕了他们了，只能逃到皇城宫城里去避难。这把火放了没多久，他们又在穿城而过的洛河天津桥上放了二把火。火烧了天津桥不算，他们又在附近大抢了一把。这两把大火烧的算是冷透了人心了，连平阳公主一介女流都知道扰民的坏处。李密这么干呢，其形象难保不在东都人民心中大打了折扣。想想李渊在攻克长安之前那些小心翼翼唯恐扰民的举措，李密可以说实在是缺乏政治上的大算计。疯狂扰民成何体统啊，以德服人才算本领。当然了，李密这么做有他的军事目的，他就是要把老百姓由东都外郭城逼到皇城宫城里去，以增加东都的负担。倘若东都高层受不了这样的负担，到时候会自行崩溃。但这种军事上的算计，比起人家李渊在政治上的算计来啊，境界可就低多了。

除了缺粮这个大问题以外，东都方面还是有一些有利条件的，比如城池高大不易攻克，民心军心相对有凝聚力，城中军资器械充足，尤其是布帛面料之类的更是堆积如山。当时东都的布帛多到什么程度呢？史书当中还有一个真实例子，由于东都被封锁，老百姓不方便到城外去砍柴火并寻找其他的原料，居然用布料来烧火做饭，用绢料做了井绳。那当然这个例子也可以证明东都被封锁很严重。不过呢，我们为啥说布帛多了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呢？因为在当时啊，布帛之类呢，不只可以做衣服做军装，同时还兼有货币的功能。比如隋政府给官员们支付工资，实行三三制，钱币、布帛、粮食各占三分之一。布帛既实用又耐储存，正是当时典型的硬通货，完全可以用来代替钱币赏赐给有功的将士。东都不缺布帛，但这却是李密的一个软肋。李密纵横中原，辛辛苦苦忙活一气，粮食是多的吃不完呢，可是没捞到几片布片子，这也使得李密所部提不起战斗激情来。为啥呢？首先没有布帛，李密就无法给大伙添置军装，大伙成天穿着破衣烂衫去打仗，实在也不成体统，更何况到了冬天那个冷啊，冷的还怎么打仗啊。其次是没有布帛，李密就无法赏赐部下有功将士，大伙拼死拼活打跑了敌人，到头来论功行赏还是给你发粮食，你一人一张嘴能吃人家多少啊。本来呢你该是得五斗，人家加倍给你，给你一担又如何呀，你能消化得了吗？所以呢有没有功劳都一样。此外，为了笼络饥民和那些刚刚归附的反隋联盟的兄弟们，李密出手很大方，这也使得那些老瓦岗弟兄们颇有怨言。比如徐世绩就曾经为此在一次宴会上公开讽刺过李密，弄得李密挺没脸的，于是找一借口打发徐世绩去镇守黎阳仓了。很快的，李密和王世充一对死敌的决战就要开始了。没有布帛，李密决定还是继续发挥他粮仓多多的优势。铜山大战之后，为了提升部队士气并引诱东都人民前来归附，他搞了一大动作，这就是打开了星落仓，大规模的放粮。这次放粮的景象堪称盛况空前，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随便来，来了以后只要你能拿得动，你随便拿。刚刚见你挑了满满一担粮食出去了，好，你走好，回头啊又见你赶着一牛车返回来，后面还跟俩小孩，小孩手里还拎着一破布袋，好嘛，您继续。总之你爱来就来，爱走就走，爱拿多少能拿多少拿多少，只要不让我替你挑担子赶牛车就行。这种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管理的放粮方式，大大刺激了大伙的积极性。根据史书记载，前后来到星落仓找粮找米的反隋联盟弟兄们及其家属，加上东都一带闻风而至的老百姓，将近百万人之多。由于一切随意，大伙对那些曾经无比珍贵的粮食啊也都不心疼了，因此浪费情况特别严重，经常背不动粮食就往地上随便一扔扬长而去，以致一路上丢弃的粮米居然厚达数寸。搞到粮食以后，大伙又一起去洛河两岸淘米做饭，由于没有合适的淘米工具，大伙就用荆条编织的箩筐来淘米。箩筐淘米能淘到一半就不错了，
漏下去那一半呢，就请河神享受好了。洛神虽然大名鼎鼎，但问题是百万人口一齐供养他，他也消受不了啊。于是漏掉的米铺满了洛河两岸十里之地，看上去啊，就像铺了一层白纱，那情形简直是壮观之极。望着这种壮观的景象，李密在激动之余发出这样一声感叹：此可谓足食矣。俗话说丰衣足食，他没能做到丰衣，却把足食做到了极致，他实在不能不佩服自己呀。但他把缺乏管理而导致的严重浪费看成是足食，我们也实在不能不佩服他呀。在他激动和感叹的同时，他身旁的贾润甫实在看不下去了。贾润甫是一个直人，他直言不讳地对李密讲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民工啊，自古民以食为天，老百姓为啥奔咱的星落仓来啊？就是因为天在这里呀。但是浪费情况比较严重，您又不做任何监管，您就不怕有朝一日粮尽人散吗？李密当然害怕了，于是他当即任命贾润甫为粮仓主管，以加强对放粮的各项管理。尽管李密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此事却也又一次暴露了他政治上的短视和缺乏管理经验的大缺点。拿他和李渊比，李渊是长期给隋朝打工，地方和中央都干过，积累了丰富的从政和管理经验，而他呢，却连一任的牵牛背身都没能干下去，这方面实在是差多了。这大概也是历史导演最终舍他而选择李渊的一个原因吧，毕竟他更擅长做一个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

0: 饱汉哪知饿汉饥。当李密在星落仓大规模放粮的时候，东都的王世充啊，连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物以稀为贵，由于严重缺粮，东都米价已经由每斗3000文涨到了每斛，也就是一担8-9万之多，算起来差不多又翻了3倍。怎么样才能搞到一批粮食呢？王世充煞费苦心想出一条妙计，以布帛换粮食，跟他李密啊互通有无。为今之计，他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说干就干，他立刻派人跟李密取得联系。不过人可以穿破衣服，甚至啊可以不穿衣服，但是人如果不吃饭嘛，那这个人家李密能同意吗？您还别说，人家王世充啊还真是心想事成。本来李密也觉得这个买卖不划算，打算刁难一把王世充，谁知他手下的一位高管长史丙元贞硬是劝他成交，禁不住丙元贞等人的竭力劝说，李密最终同意了。丙元贞啊是一个十分贪婪而又反复无常的小人，有人曾经劝李密杀掉他，说是不杀姓丙的，姓丙的总有一天会毁掉瓦缸。对此李密虽然将信将疑，却始终没有采取行动，甚至还把防守星落仓的重任交给了他。那么丙元贞为啥要劝李密成交呢？因为这样一来啊，他就可以吃回扣了。于是一对冤家死敌忽然间变成了生意上的伙伴，双方互通有无，你来我往，搞得不亦乐乎。但不久之后，李密却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以前每天都有100-10号人从东都跑来投奔他，自从粮食换布帛计划实行以来啊，就基本没人来了。哎呀，这可上了大当了，李密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他立即单方面撕毁了合同，停止了交易。虽然如此，这短暂的交易还是让王世充解决了燃眉之急。他立即开始着手布置下一步行动计划，这便是反攻李密。铜山大战让李密元气大伤，这正是他发起反攻的最好时机。为了这个目标，王世充又一次操起了老本行，忽悠。但每次忽悠都是他自己出面，好像也太那个了。于是这一次啊，他决定玩一个新花样。没过2天，王世充手下一名叫做张永通的侍卫突然灵魂附体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他接连3晚梦到了周公。大家即使不了解周公，也肯定听说过《周公解梦》这本书。所以呀，周公他老人家是谁，我们就不介绍了。总而言之呢，他不但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也是古今民间备受推崇、神乎其神的一位圣人智者。据说呢，孔子就经常梦到周公，那是因为孔子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其礼乐教化的梦想。谁知张永通一介凡夫俗子，居然也有幸能被周公托梦，而且还是连续3次，这家伙可了不得，最起码也得是个半仙儿级的人物。那么周公他老人家究竟给张半仙托的什么梦呢？原来啊，周公让张半仙通知王世充一声，说是东都城里即将爆发一场瘟疫，届时王世充所部的将士都将感染瘟疫，统统死光。不过大伙儿也别害怕，因为周公老人家自有破解之法。于是接下来呢，周公捋着胡须说出了唯一的好办法，这便是让王世充赶紧率兵去打李密，只要他出兵，不但可以消灾避难，而且包管能赢。周公为什么说这么肯定呢？因为周公他老人家还说呀，届时他 他还将派神兵天将去帮助王世充彻底消灭李密。毫无疑问呢，那张曼仙这些神叨叨的话都是王世充教的呀。王世充是忽悠界的大师级人物，编瞎话那是张口就来。当时他手下多是江淮士兵，普遍的崇信鬼神啊和巫术，王世充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才把他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张半仙，目的就是以此来激励士气，提升部队战斗力。由于屡战屡败呢，王世充全军的士气低落，这种状况必须尽快的改变。张半仙三梦周公的事情迅速传遍了军中，由于瘟疫的威胁，再加上周公的许诺，王世充手下将士们啊，跟打了鸡血似的，人人红光满面，个个斗志昂扬，精神为之一振。大伙儿强烈要求左仆射王大人迅速出兵进攻李密。听说军中出了个张半仙，王大人不禁十分的惊讶。但惊讶之余呢，王大人不仅迅速答应了大伙的请求，而且迅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呢，是在东都城里给周公修庙，以便在战前举行祈祷仪式；二是在军中所有的旗帜上都写上斗大的“永通”二字，以便使全军将士一心追随张半仙，并在作战的时候也都能够灵魂附体。给大伙儿吃了精神食粮不算，还得在物质上有保障。为此，王世充一方面拿出布帛来厚赏将士，并努力改善军营的伙食；另一方面呢，则在准备好所需要的盔甲呀、兵器的同时，又在军中选出20000精兵和2000匹战马，组成了作战的主力阵容。总而言之，便是揣上钱，擦亮枪，吃饱饭，心里想着张半仙，轰轰烈烈干一场。不过东都城里最多的时候曾有20万守军，王世充为啥只能挑出20000精兵呢？的确，东都城里虽然有不少部队，但他们守城还行，指望他们冲锋陷阵那便是强人所难了。所以这20000精兵啊，几乎已经是王世充反攻李密的全部家当。王世充实在是郁闷好久了，从他来到中原跟李密对垒，就隔三差五的吃败仗，碰一次败一次，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他一定要洗刷这个耻辱。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常胜将军，从来也不会有常败将军，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打败李密，报仇雪恨。此时的东都虽然是一块绝地，但兵书有云呐，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虽然兵微将寡，但是兵不在多而在精，只要全军将士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他完全可以一举翻盘。屡战屡败不可怕，笑到最后才是赢家。他曾经哀叹自己不是李密的对手，但现在他已经找到了李密最大的破绽，最后的决战就要到来了，须当破釜沉舟，毕其功于一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
0: 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彭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

0: 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

0: 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

0: 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1: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首李博言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博言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6: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3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娘娘。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干的是个小麦。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
6: 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6: 排着队。
9: 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那个。
11: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5: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

0: 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青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

0: 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8: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9: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8: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9: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8: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9: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0: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峨眉山。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峨眉山与佛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佛家弟子把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广建寺庙。普贤菩萨因峨眉山而扬名，峨眉山因普贤菩萨而兴盛。近2000年的佛教发展历程，给峨眉山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山中现有文物古迹点164处，藏品近7000件。全山现存寺庙近30座，包括报国寺、伏虎寺、清音阁、红春坪、宣峰寺、喜象池、金顶华藏寺、万年寺等八大著名寺庙。可以说，峨眉山之旅的每一步都是与佛有缘的。如果能在峨眉金顶目睹四大奇观，日出、云海、佛光、圣灯，那真是莫大的福报，说明啊，你是颇受普贤菩萨青睐的。如果到了金顶没有看见四大奇观也是没有关系的。清代诗人谭中岳 将从峨眉山山脚到金顶

0: 的家景概括为十种，只要你一步步的往上走，总有一种家景是与你不期而遇的。峨眉山路的报国寺景区荟萃了盛基晚钟、罗峰晴云，低山区青音阁景区有白水秋风、双桥青音。从青音阁上行至红春亭，可以见到红春小雨，再往上攀爬到仙峰寺、九老仙府，等着给你讲述山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的传说。再往上行啊，走到洗象池时，象池月夜美景不可错过。过了洗象池之后啊，经过攀爬极其艰难的钻天坡等地段，就成功登顶了。这里呢，我们可以极目远眺蜀山之王贡嘎峰顶，看脚下白云翻滚，如真如幻。报国寺是峨眉山下的第一座寺庙，位于景区之外，是香客们即使不进山也是可以朝拜普贤菩萨的。寺周南树碧空，红墙围绕，尾殿重红，金碧生辉，香烟袅袅。山门上报国寺大匾是清康熙皇帝的御题。报国寺前殿有一座7米14层的紫铜塔，塔身铸有4700多个佛像，还刻有华严经全文，故名华严塔。报国寺门口新建一亭，挂有明嘉靖年间圣基寺所铸的一口大钟，钟高2.3米，重10余吨，敲钟时声闻30余里。当时因为呢钟是在晚上敲的，所以呢又名圣基晚钟。报国寺的殿宇雄伟，有弥勒殿、大雄殿、七佛殿和普贤殿四重屋宇，依山而建，逐级升高。青音阁呢位于牛心岭下，黑龙江、白龙江在此汇合合抱，汇合处的峡谷中有一黑色巨石，形似牛心，称牛心石，形成黑白二水洗牛心的景观。青音阁之下有一座双飞桥，两桥之间呢有双飞亭横跨，两股溪水从桥下奔流而过，形成双桥青音的峨眉胜景。青音阁系清康熙年间重建，供奉释迦、普贤、文殊像三尊。这里山环水绕，溪流有声，岩壑林泉，清幽绝佳，被誉为峨眉山第一胜景。万年寺是峨眉山八大重点寺庙之一，全寺除砖殿为砖石穹隆顶之外，其余呢均为木结构。万年寺的两大胜景分别为无量砖殿和白水秋风。无量砖殿呢是万年寺的第二殿，又称普贤殿，该殿全以砖块砌就，无一木一桩一瓦，雄伟壮观，颇具古印度建筑风格。其设计思想源于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无量砖殿400年来经历了18次的地震，却安然无恙，被誉为我国古建筑史上的奇迹。白水秋风则是峨眉山传统实景之一，秋高气爽之时，寺外红叶迎秋放飞，白水池中碧波荡漾，蛙声如琴，丹桂飘香。
1: 万年寺中这座大殿因为是砖结构，又没有传统的屋梁，被称作无梁砖殿。它是明代万历皇帝为母亲祝寿所建，并御题匾额圣寿万年寺。无梁砖殿上呈半圆形中空穹隆顶，下为方形底座，象征天圆地方。殿顶四角和正中立有五塔，还是有狮、象、鹿等瑞兽。殿内是一尊宋代铸造的普贤菩萨骑六牙白象的铜像。峨眉山圣寿万年寺铜铁佛像早在1961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金顶以高达48米的十方普贤圣像为中心，有金光耀日的金殿、雄浑庄严的铜殿、银光灼灼的银殿和洁白的朝圣大道组成，并集中了峨眉山的四大奇景：佛光、日出、圣灯和云海。
1: 峨眉山金顶是历代文人墨客向往的圣地，这一方山水给予画家无尽灵感，这些水墨画出自国画大师张大千之手，其中这幅峨眉金顶图更是别具一格，气度非凡。倘若天气晴好，金顶云开，在峨眉山市区就能望见那巍峨金顶上闪耀的金色殿堂。一睹金顶日出是每一个造访者心中最深切的期盼。然而海拔3077米的金顶怎会那么轻易地摘掉自己的面纱？到了高山区，最常见到的是云是雾，雄奇险峻的山峰在烟岚中隐匿无常，这千百年未变的景观仿佛是在提醒人们，这里就是先人居住的地方。冬季金顶夜间气温低于-10摄氏度，然而面对灿烂的银河、流转的星辰，没人能够抗拒。

晨雾次第散去，金顶终于不再遮掩，人们盼望着的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顷刻间，云海之上朝霞满天，金顶变成一个金色世界。 天地之间，远近珠峰如同云海之中的岛屿。站在金顶，谁又不感慨江山如画，大地似锦？金顶的金殿初建于明万历年间。据记载，金殿通体皆用铜建焊成，檐瓦鎏金，阳光下耀眼夺目。 可惜，清代一次大火烧塌了金殿，随后只得以砖殿代替。不料，1972年金顶华藏寺再次失火，化为灰烬。1986年，国家拨款重建金顶。然而，金顶该怎样规划设计才能符合它的历代盛名呢？ 这时候，分布在峨眉山城市与山川之间的历代建筑遗珍，成为金顶重建的重要参考。峨眉山大庙飞来殿位于峨眉山市区以北的飞来岗。1940年前后，建筑学家梁思成一行来此考察。 并用影像记录下这一独特的斗拱。对此，梁思成还留下这样的描述：外壁施额方二层，其间只新筑一处，犹存唐宋遗风。飞来殿左右两柱上栩栩如生的盘龙。 别具一格的象鼻形斗拱，以及巧妙的排水设计，在当代建筑营造中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峨眉山保存完好的众多古代建筑，为重建金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建筑专家们最终选择了钢筋混凝土框架和砖混结构。 将古代建筑营造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使得重建的金顶具备了科学的防火、避雷、蓄水、排水等功能。1989年，金顶落成，殿宇飞阁流丹，气宇轩昂。今天的金顶是峨眉山古金建筑文化传承的结晶。 也是当今峨眉山名副其实的地标。峨眉天下秀，它的秀美不仅源自峨眉山的自然风光，更是历代文人墨客在峨眉山留下的文化积淀。无数诗词画作、竖文游记，汇聚成璀璨的峨眉文化。一座座古朴的建筑。 庄严的造像，便是这灿烂文化的结晶。他们在历代峨眉山人的传承下，光照千秋，历久弥新。坐拥独一无二的风光和资源，融合了佛教、武术、茶叶三大文化。 峨眉山人守护着自然的馈赠，传承着文化的结晶。

晨第一缕阳光闪耀金顶，当阵阵佛音回荡在云海之间，峨眉山以其博大的胸襟接纳着四方众生。亿万年天地的造化与世代峨眉山人的守护，共同成就了峨眉山这般壮丽的风景。云上金顶，天下峨眉，雄奇千古，牧养万方。峨眉山水既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城市发展的基石。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奇境正式公布了旗下第二款车型的命名，奇境 GX7。 新车作为奇境首款大五座 SUV， 面向悦享生活大玩家人群。官方介绍， GX7 的字母 G 代表伟大，延续了品牌从 GT7 到 GX7 的家族化命名体系。 X象征探索、极致、自由等多重含义，表达品牌不实现的探索精神。数字7则表明其与 GT7 同属7系产品序列。面向目标用户 GX7 主打大而美的产品特质，承袭奇境百万级家族设计，延续 GT7 先锋个性的造型风格，同时凭借3米超长轴距提供广阔空间，这才满足用户兼顾个人热爱与家庭陪伴的双重需求。奇境方面表示， GX7 与 GT7 同源同魂，共享卓越设计理念与高端品质基因，两款车型形成互补。 GT7 满足先锋用户的个性表达与驾控欲望， GX7

步强主流大五座 XUV 市场，共同构成奇境一境双顶流的产品布局。渠道层面，奇境相关的体验与服务网络，6月底覆盖全国70城超300家门店，包括华为乾坤之家授权体验中心和奇境用户中心两类门店，采用体验中心与用户中心两种运营模式，分别承担产品体验交付及售服务等职能。奇境相关的体验与服务网络统一悬挂华为英文标志，服务标准按华为体系执行。

吉利银河旗下全新中级豪华电混轿车吉利银河CL7 MAX 正式上市。新车全系标配四驱，有220公里四驱星耀版、220公里四驱探索家版、220公里四驱领航版、220公里四驱远航版四个版本。同时官方还提供四驱远航版两驱反选权益，反选后价格可减8000元，全新后吉利银河CL7 MAX 的上市实现车的价9.88万元至12.98万元。作为首款四驱中级豪华电混轿车，吉利银河CL7 MAX 以五大豪华越级颠覆实力，在设计、座舱、驾控、安全智能五大维度全面升维。吉利银河CL7 MAX 整车尺寸达长4958毫米，宽1915毫米，高1505毫米，近5米长，配合舒展车身比例，让整车姿态稳重中不失流线动感，经典三星体态，燕姿弦豪华气场。传承家族设计园的银河星铺前壳栅，配合可点亮的星环灯前脸，将星辰运行的轨迹凝聚隔栅方寸之间，科技感与豪华感并存。飞檐虎式前踏灯与旭日东升激光雷雕贯穿尾灯交相呼应，夜间点亮，极具辨识度。在材质与工艺上，吉利银河CL7 MAX 同样不惜成本，琉璃蓝高定车漆同源迈巴赫海月蓝，萃取阿富汗青金石与阿勒泰榆木矿石片，用净釉工艺微米精喷，更以纳米陶瓷清漆守护，经历10年仍本色不改。这头微标区采用稀有的镀银材质。进入座舱，吉利银河CL7 MAX 以全车环抱式设计，营造出行政级豪华座舱氛围，彻底颠覆中级轿车的座舱标准。新车基于 GEA EVO 基建架构正向开发，带来比肩 C 级车的越级空间，让每位成员都能享受到宽绰舒适的环抱体验。5.437 平米的豪华软抱面积覆盖全车，顶棚超2平米的一体成型包覆，无界之声大室外音响，16个扬声器遍布车内，打造立体环绕声场，让全车成员尽享沉浸式豪华体验。细节打磨上，吉利银河CL7 MAX 同样经得起推敲，座椅采用百万豪华车同款的打孔工艺，视觉效果层次丰富，更紧固耐用，10年不损坏。全车19处日常接触点，金加装高级阻尼部件，每一次开合调节都静谧从容。在舒适体验上，车内配备了全车 VIP 座椅，采用同级独有的15毫米高密海绵层，座椅通风加热及全车背臀双分区按摩功能，用户即便长时间乘坐也不会疲惫。车内还配备了头等舱小桌板，可承重15公斤，无论是移动办公还是亲子互动都能轻松应对。作为四驱中级豪华电混轿车，吉利银河CL7 MAX 颠覆中级车重舒适轻操控的固有认知，搭载 EAW 智电四驱系统，综合功率高达312千瓦，峰值扭矩526牛米，零百加速仅需5.4秒，性能非凡。同时得益于雷神 AI 电混 2.0 和星耀 AI 云动力 2.0 的全链路优化，吉利银河CL7 MAX 馈电油耗最低实现2.98升，

当下，面对中国汽车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车企还能靠什么留住用户？在今年北京车展上，北汽股份指向了一个最关键的方向——用户。北京81、BJ40、增程长续航版等新品集中亮相。在北汽集团用户型新国企战略清晰呈现之下，北汽股份这家传统车企正在用实践证明，汽车行业下一阶段的竞争可能更聚焦于用户连接能力。用户型新国企，对于北汽股份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落实的战略。北汽股份作为北汽集团控股的整车乘用车企业，旗下涵盖北京奔驰、北京现代、福建奔驰三大合资品牌及北京越野自主品牌。本次车展上，北京越野推出的三款新车就是用户型新国企的产品落地。 BJ40 增程长续航版、北京81、北京城市猎人，看上去是三款定位不同的新车，背后其实是稳住现实市场，寻找新品类机会，提前争夺下一阶段的用户增量。第一款是 BJ40 长续航版，252公里纯电续航，1300公里综合续航，13.9分钟完成 30% 至 80% 补能。这些数据都瞄准了当前新能源越野市场的现实问题，用户既想保留硬派越野能力，又拒绝高油耗和续航焦虑。这是 BJ40 增程版快速打开市场的原因。截至目前，其销量已经突破5万辆，连续7个月位列中国新能源越野 SUV 销量第一，并带动 BJ40 系列在过去8个月中拿下中国越野 SUV 品类冠军。对于

0: 经预言来说，这款车承担的是首的任务，稳住基本盘，保住市场存在感。第二款是北京81，相比 BT 40增程版解决的现实需求，北京81承担的任务更靠前一步，重新定义用户关系。这款盲定价20万元至20万元，定位中国首款战术方盒测的产品，从研发阶段就引入 BIP 模式，研发流程向用户公开，东侧邀请用户参与，机械门把手方案由用户投票决定。后续北京81还将采用会员制运营和合伙人机制。从这款车的定位来看，变化其实很明显。过去用户更多存在于调研报告和售后体系中，现在用户开始进入产品定义环节，甚至直接影响产品决策。第三款是北京城市猎人，这款2027年上市的高姿态 SUV， 覆盖5天城市通勤、2天周末郊游、7天长途穿越等多场景需求，瞄准的是一批正在增长的泛越野用户。他们未必需要极限的越野能力，但希望同时获得城市通勤、户外生活和家庭出行之间的平衡。这也契合了当前越野市场的一个显著变化，越野开始从功能需求转向生活方式需求，转向从 BT40 稳住基本盘，到北京81尝试新品类，再到北京城市猎人提前布局外来市场，三款车串联起来，能够看出北汽股份这轮战略调整的核心思路。为了建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用户关系开始放到更靠前的位置。如果说产品是用户型新国企战略落地的外部呈现，那么用户关系的变化更接近这轮转型真正触及的部分。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万里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 更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丽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冷，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